0: 汁。
1: 民生无常，小肠套大肠，
2: 像什么腱子肉啊、烤大肠啊、烤鸡皮啊、烤小肚啊、烤五花呀、啊，这都是咱家的招牌，也是我一步步的研发的。五个鸡皮是吧？三个腱子筋，两个猪蹄皮儿。啊，
0: 于老板一年四季只卖鲜货，自然不会用预制菜品。
2: 不能切太厚了，一双筷子的厚度就可以。这五花都不腌，这么咸的五花还有盐？小五花偏瘦一些，上五花偏肥一些。这呢是腱子肉，看到没？这腱子肉是腱子筋，这肉是从这里边，腱子肉就是从这里边剔下来的。这是腱子筋，这全是筋，看到没？这筋。
0: 新鲜的腱子肉改成一点也不小的小块，名副其实的管饱大串。
2: 干活太慢了，不习惯。
0: 凭借经验加入独家腌料，腱子肉家家口味各不相同。此时老板的儿子小鱼也没闲着，鸡心是他负责的领域，父子共同经营多年，小鱼也慢慢开始独挑大梁。
2: 想赚钱，想养家，还要陪伴，你总得失去一部分东西。
3: 你看，就这吃，无敌，嫩，入味足，用料好。
4: 又有那种传统的那种炭烤那种味儿，还有一点那种青岛那种。就是比较特色的这种微波炉烤肉那个味儿啊，
5: 入味儿，然后就是这么大的肉块还能这么嫩，真的是第一次吃这种感觉的肉。
6: 它入味儿入得好，因为它这个肉啊提前腌制得好，它不像它其他的烤肉，那个佐料就撒在表层了，它这不是，它这个味儿啊已经提前入到里边了。
5: 这种腱子肉，我觉得我一个人可以炫四五串。
0: 一口热气腾腾的海鲜馄饨，就着咸鲜再撸一串于老板秘制的青岛大肉串，生活的滋味就是这种多巴胺美食的快乐，洋溢在心间的愉悦。忙碌的一天周而复始，基于传统守正出奇，年过半百的于老板始终有一股冒险精神。或许某一天我们看到早上进货的摩托车正载着他疾驰在海滨公路上乘风而行，开启新的旅程。人间好玩，食材纷乱，青岛馄饨店的于老板决定活得洒脱有趣，这股信念让他没有迷失在纷繁的馅料中，而是在不断的求索中愈发冒险。饮食离开故土，便免不了要做些妥协，而相邻的口味才是最严厉的考官，是大理杜老板三代人的坚守，以时间和经验磨砺出的绝学。内江的腰菇摆平了本地人对味蕾的期待，不追逐风潮，坚守一隅，仅揣摩精进自己的技艺，不迎合却最终站在浪潮之巅。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8: 歌手忘了
9: 九月二十七号，
7: 一家和信周年庆，
10: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1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2: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2: 是
1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2: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

0: 后呢，不管硬币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革新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革新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农民歌手朱之文，
7: 歌手汪姆，
3: 九月二十七号，
5: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0: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硬币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革新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

0: 陛下，今晚插的月光真是明亮招人呐！我自西出来，回家的路太远了，且难免会天黑走夜路。我就想借一些长安的月光带走，不知陛下是否恩准？
1: 什么？借月光？怎么借啊？
0: 我的斗篷里已尽是月光，不怕回国看不见路了。哼，这什么幻术？耍嘴皮子吧！陛下，请看，若是漆黑之夜，我还能为整个驼队照亮前路呢。
2: 天上的时候，接到月宫主人的邀请，他要为陛下欣赏月光之美食。
1: 月光之美食是什么东西啊？
0: 陛下莫急，待我为陛下取来。哈哈哈哈哈！

0: 这是约公主人送给陛下的，请陛下品尝。
1: 陛下，
2: 好啊。陛下，太子刚才的提醒不无道理。
3: 好吧，拿下去，给我大唐的子民尝尝，赏金。
0: 多谢陛下。陛下，我可将您的真身唤出，供天下人朝拜。
3: 唤朕的真身？
4: 你若胡言，当心砍头。
0: 请看。

0: 小明祝陛下万寿无疆。
1: 来呀，赏重金。

0: 何人当家？洛州长史苏明，请陛下留步。苏明，你一个洛州长史跑到长安来，想图谋不轨吗？陆同和在，将此人拿下。
1: 陆同，冯内侍，有些话让别人听见不好。陛下，为了大唐，请您留下。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今日的参天楼，今日的幻术大会，有很多变数，极不可控之事。 微臣担心陛下走后，这里会有闪失。既有闪失，还不让陛下快走？大唐既是山川明月，也是一家一户。陛下若真走了，这里的黎民百姓、王公贵族及外国使节，又当如何？
2: 陛下放心，我等已做了周密的安排，定保陛下无恙。请您入座，与民同乐。

0: 陛下，陛下！
1: 苏明，你们想干什么？谁指使你的？是公主还是太子？
2: 公主和太子都是忠于天子的，金无畏和苏明更是誓死捍卫陛下。

0: 还有不到一个时辰吗？事态竟如此激变，不能让天子和姑姑赴参天楼冒险呢。天子已出宫，那你还不赶紧调集人马拦住圣驾？
1: 万难不可。若如此，便会被别有用心之人冠以太子谋反的罪名。
0: 再说，幻术大会本就是天子旨意举行的，请殿下三思。
2: 你是怀疑天子之情？
0: 苏明不敢有此猜测，但天子身边的冯内侍甚是可疑。
2: 苏明，幻术大会上，我准你在天子身边，随机应变。

0: 是。
1: 听声音不像是幻术，倒像是刺客，而刺客针对的并不是陛下。
2: 怎么回事？
3: 公主放心，有我在。
4: 幸好陆林风早有防备。
5: 陛下，公主和太子的位置尤其重要。要反复演练，做到。
6: 上。

0: 刚才并非幻术师的表演，因为幻术杀手沙斯行刺公主与太子。
1: 杜长史，听你所言，已掌握了沙斯的行踪。
0: 杜明无能，尚未捕到沙斯，但我雍州府司法参军卢凌峰已成竹在胸。
2: 陛下受惊了，太子殿下受惊了，公主殿下受惊了，幻术杀手沙斯此时应该就在这里。丝竹剑房圆通可在否？
3: 老夫何事啊？
2: 不说。

你是常见的轻功了得呀，你是幻术天下第一高手，今日之盛会，你不露一手？

0: 陛下，请恕微臣欺君之罪。
1: 这是怎么回事？刚才杜长史说微臣胸有成竹，其实是我骗了杜长史，怀疑此人是沙司，是我和洛州长史苏无名的推断，但证据不足，所以只能逼他使出武艺，还有幻术。哎，不对啊，王元通。
2: 你曾经是项王府的长史，你什么时候学会武艺和幻术的？哈哈哈哈哈哈！
3: 罗凌风，无名小辈，老父亲栽在你的手里了。还有你，苏无名，那日你去我终南山庄，到底发现了什么破绽？
4: 王元通，乃我恩师狄公的挚友。 在洛阳时，我曾多次跟随恩师与他见面。那日我直入厅堂，你居然没有认出我来，这是其一。洛州长史苏敏酷爱书法，在你所谓的终南山庄中，居然没有一幅书法挂于墙上，且门口“终南山庄”四个字也不是王元通喜欢的字体。
5: 其三。
2: 我下山后留了一个人，让他隐藏在竹林之中。那个口出狂言的小丫头，
6: 就是我。我亲眼看见有木鸟从山庄里飞出，你抵赖不了。
2: 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今日我要在这中秋之夜上演一次最完美的幻术表演，先演给苏无名、卢林峰。 杜明，你们看，为我心爱的贺兰雪。

0: 这个时候，你怎么会在这里？
1: 不对，若你是沙司，那王元通哪儿去了？
2: 王元通恐怕12年前就已经被沙司所害。
3: 苏无名，你可有证据？有。 当年，沙司的爪牙悉数被恩师抓捕，只有沙司一个人不知所踪。那个时候，洛阳城已经秘密封锁恩师断定，沙司是逃不出去的。可惜啊，恩师突然病重，他因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举荐杜明赴任雍州。 通过贺兰雪诱捕杀死，就在恩师病重期间，王元通辞官，在离开洛阳之前，他曾来到恩师病榻前探望。那时候恩师已说不出话，在其走后命我拿来纸笔，写下了这半个字。12年了。 到今天我才明白，恩师写的是假字。王元通那时应已被害，来探望恩师的，就是沙司。他是在向病榻上的狄公炫耀，但恩师狄公还是看出了他的破绽。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你的易容之术已如此炉火纯青，不仅仅改变了容颜，连你引以为傲的长。

0: 腿怎么都变短了呢？
1: 你说的对，我以为12年前的事，这世上已无人可知，没想到啊，今日被你苏无名说破。我为了彻底变成王元通，锯掉了自己的腿，又重新接上。要不是你等使诈，天下何人知道我是杀死？离开洛阳后，我回到了王元通的老家沙州，本想继续西逃，没想到沙州的官员对我顶礼膜拜，都说我是大唐第一忠臣，将来早晚会被召回朝中做宰相。
2: 这正是你的野心。当年你做控鹤府副监，不择手段，穷凶极恶地为天后铲除异己，不就是为了有一天当宰相吗？
1: 没错，我在沙州待了11年，我等到了。陛下派裴坚去沙州亲自迎我，回到长安虽说没给我什么大官，但修参天楼这样的大事，宇文穆凯都找我商量，我看到了当宰相的机会，我要帮助陛下真正的掌控大唐，不受任何人的摆布。
0: 哼，你是真的拿自己当王元通了，可惜你不是。
3: 你真沉得住气啊，我用贺兰雪吊了你12年，你都没有上钩。
2: 为了做宰相的梦，你谨小慎微，却不成想出了个假杀死，公然挑衅朝廷。你气急败坏，试图用木鸟杀人，却错杀了雍州司法参军万安。
0: 杀死，当年你在洛阳就制造了多起血案，今又杀害了参天楼的建造者宇文穆凯，你还不认罪，束手就擒吗？

不是王远东，我是杀死，我是个被利用、被抛弃的棋子，我是失去贺兰雪的复仇者，我是丧心病狂的幻术杀手。唐天子、公主、太子、文武百官、各国使节都在，我要与大唐同归于尽，你们谁也拦不住我。

0: 城内有成千上万的长安百姓，一旦发生骚乱，踩踏致死者，将不计其数，天子安危更为不保，今无为何在？
1: 在！
0: 骚乱者，斩！
2: 还是十八层。为了强行盖到第三十三层，宇文慕凯只能接受他朋友那个建议。他那个朋友啊，本是天子的亲信，就是奉旨来出主意的。
3: 天子亲信，小官，莫非姓？

0: 三层，但是这天下独一无二的参天楼也就成了一座危楼，只要从这里强行破坏，上面的十几层就会瞬间倒塌。
1: 小老儿，就是没有太好的法子，否则怎么能看着宇文少将遗憾终生呢？这可如何是好？若中秋之夜，参天楼倒，大唐覆灭也。老神仙，能否帮我设计一个机关？
0: 干什么用啊？
1: 天子已经下令。 中秋之夜，参天楼上不能有人驻守。一旦有人有奇异之术，瞬间到楼，直至十八层。

0: 陆凌风，参见公主。你又救了我，我该怎么感谢你？
1: 不敢，分内之事而已。
0: 中秋之夜，你力挽狂澜，大家都看在眼里。今早四名宰相联名上书，举荐你为大理寺少卿。 你就等着接旨上任吧。陛下已经下令拆除参天楼，从此人间再无天外天。今日难得你与我一同登楼，你看到了什么？
1: 美哉长安。 壮哉我大唐！这好像是我说过的话。正是，因公主说得好，故铭记于心。我卢凌风愿以此生报效我壮美大唐。
0: 我叫你来，原本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

可是此刻好像又忘了，这里是离天最近的地方，你就陪我多待一会儿，在这里，一呼一吸，都让我舒服。

0: 奇功语录。这是我跟随恩师时记录的，共六卷。之前我借你的那三卷旧书是后三卷，这是前三卷。
1: 这你这什么意思？
0: 恩师狄公在上，当年您跟我说，之所以不收卢凌风为徒，是因为他年少轻狂，恃才傲物。但您又说，此人心地纯良，天资聪颖，性格率真，心怀天下，是可塑之才。若终有一日他能经过历练，知晓民间疾苦，真正懂得百姓及社稷的道理，便可由苏明代师收徒。今卢凌风才成，诛杀司了却恩师遗愿，吾明谨遵师命，然相请印。卢凌风，你可愿做狄公弟子？

0: 爹，你就让我跟您一起南下吧。
1: 不行啊，爹被贬南州跟砍头无异，我连府中的仆人都遣散了，怎么能让我的女儿跟我去受死啊？
2: 南州虽偏远，但日子没有那么难过，裴侍郎不必过于悲观。
1: 苏无名，你私自离开洛阳本是大罪，现在将功赎罪，还给了你个乾陵城的官，虽然官小，但也是为先帝守灵，你得意了吧？哼，来看我的笑话。
2: 侍郎，现如今喜君是我的义妹，那您就是我的长辈，怎敢笑话您？
1: 既然还认这个义妹，那就照顾好她
2: 啊。一定一定。
1: 好，也用不着你。卢凌风，你现在官升大理寺少卿，我已经不是什么侍郎了，你还看得起我的女儿吗？
3: 只要喜君不弃，卢凌风求之不得。
1: 嗯，好啊，我的女儿有了归宿，我这做爹的也就放心了。
2: 听说给了您一个不错的官职，
1: 局县县尉，那也算是官啊。我听说那个地方瘴气骇人，我这把岁数恐怕得头疼疼死啊。

0: 来这么久，局限的事儿没跟侍郎好好说说？
1: 爹，局限百姓的头疼病已经被姬师公治好了，您赶不上了。
2: 姬师公？
0: 哦，他叫费姬师，是我的门客，之前一直在洛阳解救那些被人面花毒害的洛阳女子，我已经派人告知他您要去，他已到局县给您做先行官去了。
3: 抬进来。这个是我求鲁班传人丰泰老神仙为您做的，试试舒不舒服。
4: 没想到啊，我裴坚一朝落难，还要靠我女儿的朋友们帮衬着。哈哈哈哈哈哈！啊！
0: 参天楼的计划，天子知不知情？
5: 其实哪些人喝过长安红茶我并不在意，只是在朝廷之中，这个是公主的人，那个是太子的人，而我这个大唐天子

0: 陛下的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原来以红茶害人，自是可恨，却对陛下忠心耿耿，包括他身边的那些江湖术士，不一定就不能用。
1: 我作为吏部侍郎，该怎样为陛下分忧？还请方内侍明示。
0: 当然是为陛下推荐忠诚的干才了。昔日陛下为相王时，王元通为相王府长史，现居沙州老家。最近陛下可是经常对我提起这个人呐。
2: 王爱卿啊，你说这事很有趣啊。啊，你看这荷花长得真漂亮啊。哎，裴爱卿，
1: 陛下，
2: 王元通忠臣也，辞官这么多年一直都为朝廷着想，为朕谋划。裴爱卿，你远赴沙州把他接回了长安，你辛苦了。啊，
1: 谢陛下。天子当然是不知情。冯内侍不是已经被处死了吗？他的原名叫冯寒，他和沙司同是张易之的手下，当年天后铲除异己，很多的命案都跟他俩脱不了干系，后来被处以宫刑，又因为揭发有功重新被启用，这一次一定是他勾结沙司蒙蔽了陛下。
3: 陛下若不知情，幻术大会那日他为何试图提前离场？还有，陛下是否知道王元通就是那沙司假扮的？
1: 你这都是无端的揣测。现在陛下免了你的死罪，你要记住，不该问的不要问，想都不要想。洛州长史丢了，别最后

0: 把脑袋也混丢了。
1: 两人，
0: 陆凌风，你年纪轻轻的，官居要职，不要和苏无名学，免得我到了南州还要牵挂喜君啊。行了，你们都回吧，但愿后会有期。

0: 你有什么打算？区区一个乾陵城，实在是委屈你了。乾陵清静，白日清扫，入夜读书，岂不美哉？可是，
1: 我了，会一直跟着我，一直保护我，一直。哦，哼，好你个苏武明！ 感情你这是带着红颜知己，享清福去了。
0: 我飘零半生了，享享清福不应该吗？来了。

0: 切都祥和明媚，繁华如梦。
1: 越是花团锦簇，它的阴影便越发深幽难测。绚烂的大唐，
0: 任大理寺少卿，就得靠你把那阴暗的一面彻底扫除，让我大唐的天空更加风清气朗。

0: 喂，你喜欢几个？
1: 什么几个？
0: 孩子呀，几个男人几个女？
1: 我苏明当然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了。
2: 不过有的人要辛苦喽。
0: 你是说我还是说你啊？
1: 一起努力。

0: 你别太着急，这幅画像很重要的。还不是为了你自己看的。
1: 不是，庐陵峰探破参天楼诡案，击杀杀司，救我大唐天子和万千长安百姓，一战成名。现在很多人家都抢着挂你的画像呢。画像？
0: 何用啊？
2: 去给辟邪啊！啊！见过卢少卿。主簿何在？在。 听说羁押了些案子，共有几起啊？
3: 回少卿。

0: 大理寺现积压案件98760余起。
1: 啊！
2: 哎呦！
3: 烧枪！
4: 烧枪！
3: 烧枪！
4: 烧枪！
3: 烧枪！
4: 烧枪！

0: 山下，要是能再给添点汤就好了。
1: 大胆！大理寺岂是你骗吃骗喝的地方？
0: 冤枉！
2: 天将线索可疑之人，即将探查的方向都记录下来。从这份查案日志看，卢林峰已是合格的嫡公弟子了。
3: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2: 如今京城这么乱。

0: 佛门重地，你们要干什么呀？
1: 要铲鬼孙那副妖话！
2: 此降魔鞭乃奉公主之命所做，怎么成了妖话？你心口雌黄，不怕被治罪吗？
1: 中最大的痛吧。
0: 那你呢？
3: 欲结于何事？
2: 苏某虽立功，却被贬，这算吗？
3: 官职之事，凡夫俗子，忽被提拔，非因才而被重用，就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步错就会粉身碎骨，这算吗？还是官场之事，真凡夫俗子。
4: 苏明确实是凡夫俗子，但若能以此之身被百姓做些事情，或许有一天能被史书铭记。
2: 你乃狄公弟子，有些名气，也许会被史书记载，但不会比我凭作品流芳百世更为纯粹。通过诗歌、绘画、书法，被后人知晓和想象，这确实充满魅力。可。 苏明才华有限，此生恐怕是没这机会喽。但为了青史留名，我这个凡夫俗子一直在暗中努力。对我来说，探破更多诡案，为百姓做更多实事，善莫大焉。你这人虽能言善辩，却也真诚通透。
1: 今日之事，多谢了。是，盯着他，但要谨慎。此人孤傲，一旦发现有人盯着他，会有反常之举，会误导案情。
5: 阿罗，你缜密，交给你。
6: 曾派兵马。
5: 再有去城佛寺捣乱，妄谈铲毙者，格杀勿论。
7: 是。
6: 哪来的胆子？
7: 他们不知道是我要画降魔鞭吗？谁人不知？还不是受了挑唆？
5: 你是说东宫？
7: 您画降魔鞭，名义上是为天后祈福，实则就是震慑东宫。那边怕了，定会在背后捣鬼啊！我听说您对苏明的任命。
6: 东宫那边颇为不满，正在为难中书省。
7: 既然太子有耐心和我周旋，那就让他来吧。还是没有卢凌峰的消息？没有。苏明除了阻止那些人铲毙，也没见他干什么。不会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6: 根本就不会探案吧？
7: 连苏明你都不放在眼里了。
6: 苏明曾多次救我性命，是我最信任的人。你才进京几天呢？别学着四处搬弄是非，最后落得死无葬身之地。
7: 公主，我错了。
6: 你错的还少吗？ 卢凌峰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将你碎尸万段。
7: 是。

0: 难关捞回来，真是太不容易了。
1: 老贼，是你吗？
0: 你个卢凌风，连我都不认识了。
1: 我是在人间，还是在地府？
0: 还地府呢？你想去我都不去，我老费还没活够呢。
1: 我还活着，
0: 不是我救了你，你能躺在这儿？别说话了，躺好别动，听我慢慢道来。来喝口水。我在南州安顿好裴侍郎后，就打马北归，正好碰上了卖胡椒的，价格公道，就把南州弟子们孝敬我的金银全买了胡椒。我想着呀，回了长安，到鬼市一倒卖，再赚上一笔。嘿，谁成想。

0: 正好有排驼加大木扇，我那些胡椒才能用得淋漓尽致。嘿嘿，不过卢凌风，我这次要是救不活你，那我可就亏大了。那些都是好胡椒，你去打听打听，一斤胡椒能换多少只鸡？我老费后半辈子，一天两只鸡，你可得管我啊！
1: 他回精无畏，替你探案去了。什么？我见可见。他那个伤的确实挺重，可我是神医呀、啊，你伤的比他还重呢。你的好好养伤啊，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可是，
0: 哎呀，你别说话了，赶紧睡觉吧。 养精蓄锐，好恢复元气呀。

0: 孙望因妒忌而出言不逊，秦孝白一发雷霆之怒。
1: 对，就是这样。
0: 那孙望负气而走，毕老板就没送死？
1: 送了呀！贤绿郎留步，贤绿郎留步，贤绿郎，新来的花魁就在楼上，我让他今晚专门陪你。
2: 这再好，也不过就是花钱可以得到的歌舞伎而已。我邪绿狼看得上吗？
0: 哎，那原来这个孙望到霄云楼也会叫歌姬？
1: 以前是叫的。
0: 哦，
1: 就是最近一年好像是没叫过。
0: 最近一年没有。按楼凌风查案日志所记，这马府有诸多疑点。樱桃，
3: 明白。老人家好。
1: 啊，
3: 我手上有几个小奴，想卖与好人家。听闻这条街上的马府颇为富贵，不知是真是假？
4: 哼，到别的地方去试试吧。马府的娘子强梁，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一年前。

0: 就把府里的丫鬟仆人全都遣散了，怎么会买你的小奴呢？
1: 一年前，那不正是孙望频繁到马府来依马的时间吗？
2: 此二人有奸情。
1: 哎，不可贸然推断。
3: 大理寺苏明见过马夫人。
2: 你是大理寺的？
3: 啊，前来拜访，未穿官服。
2: 那卢少卿为什么没来？
3: 卢少卿他忙。

暗夜里的炭火从不问时辰，油星迸裂处总有竹签挑起人间烟火，街边总有一家烧烤店在夜晚收集热闹。炉架上的香气一轮接着一轮，只要里面的炉火还亮着暖着，就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念想。

0: 石棉县，一座位于四川的低调小县城，但这里的烧烤可低调不了。
1: 但石棉烧烤它就是那么纯粹，
2: 因为石棉烧烤源深久远嘛。
3: 石棉的烧烤你晓得是天下第一烧，哦，哇，很有特色，知道吧？
0: 石棉县的常住人口只有12万，但这里的烧烤店却有400-500家，烧烤大师们在这里各显身手，各式各样的焦香让人尝不过来。在一群老江湖面前，一家年轻的烧烤店要想崭露头角，必须得有点过硬的本领。
4: 我都在吃第三次，
2: 新鲜或者烤的味道各方面都有特色。
5: 小娃儿就是他们呢觉得这个吃起又好吃又健康，然后还有卫生，就没事们吃烧烤都选择他家。
6: 真的好吃，反正你跟这样子我都喜欢吃。这个地方的那个烧烤确实带棒了。

0: 当时得第一名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晓得，我感觉上当时去参加的时候，我感觉上我们的菜品，因为都是比较创新的，我就感觉上我们要得奖，结果真的就得奖了。
1: 靠着对技术的钻研，西点烧烤逐渐有了现在的红红火火。
2: Hello， 哎，快坐啊你们。
0: 刚开始我们每天是接待到六七桌客人，其实当时不挣钱啊，都不挣钱。维护好了，你慢慢慢慢要去做口碑啊。
1: 要说店里的招牌，还得是不同于常见烤法的五花肉。
3: 他们三个人都喜欢吃那个五花肉，
4: 他们五花肉很大一片，然后喜欢五花肉就能够四面都大的五花肉。
1: 西点家烤五花肉的一大特点便是大。肥瘦相间的五花三层，切成接近手掌长度的大厚片，是常见小串五花的几倍大。

0: 但吃起来却不会有丝毫油腻。
1: 太平的话，主要是我老婆她在研究啊，我就负责烤。
2: 你喜欢不吃的，然后就有些食材一些就不喜欢吃，就想说，哎，把它烤一下，尝试一下，你会觉得烤出来它口感也不一样。
0: 石棉县的烧烤口味重，料放的也够狠，但选用的都是干料，香而不油。尤其是足量的干辣椒面，只这一味便足以狠狠压制住猪肉的油腻。再大片的五花也只能在这样的香料中选择沉浮。通红却不见明火的炭，不遗余力逼出猪肉的油脂，肥肉逐渐缩小，肉皮也逐渐紧缩。
1: 有些喜欢吃的稍微干一点，牛肉稍微多烤一下。像我们这种胖子就比较喜欢吃的油腻一点的话，就锅心只要焦黄就可以了。
0: 继续烤下去，五花肉进一步蜷缩，瘦肉变得干脆，肥肉变得酥香，肉皮开始卷边，显现出象征焦香美味的曲线。但整块五花通体金黄，不带一丝焦黑，这便是这位年轻烤师追求的境界。
3: 听到这个大五花肉的话，做得很好，肥而又稳定。
4: 它的外焦里嫩，反正很舒服吃的。
5: 五花肉的话嘛，筋又筋头的，一咬一口油。
6: 而且它把那个油哈，它基本上都得烤掉了，就不腻。放点蒜，用生菜卷一下，然后这样吃，这不烤肉的精华吗？
0: 体会过石棉人对香辣过瘾的偏爱，让我们再来见识一下石棉人生猛的一面。
1: 这个菜品刚推出来的时候，好多客人觉得看到比较吓人，然后不敢吃，但是他们尝试了之后就觉得还可以。
0: 牛蛙完美的肌肉线条勾画出的是一场味觉革命的符号。烤前同样要先腌制入味，但相比于五花肉要多加一味姜去腥，再加食用油保护牛蛙的细嫩皮肤。当牛蛙被架上烤炉，这副完美身材需用大火烤制，才能保持肉质紧实，肌肉才能在高温中绷紧成古希腊雕塑般的诱人线条。
1: 它的屁股和它的腿在开始退骨了，在骨肉分离了嘛，这个时候就加口感最佳的时候。
0: 这样烤出的牛蛙，外层金黄焦香，内里还留有充满野性的汁水。
5: 没得其他地方吃到过这个烤的牛蛙吗？
7: 麻的香香，嚼的这脆骨还是倍倍的香，
8: 很有灵魂，吃起很有感觉。
9: 还需要提高点哈，就是烤的时候那个肉质更细嫩一点，稍微这个还有需要提高一点哈。味道是很好的。
5: 谢谢谢谢，我就
9: 你们这个手艺不薄嘛哈。
0: 烤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福老板烧烤时的小秘诀？每根烤串都焦香十足，却从未被浓烟环绕。
1: 我们 喜欢这个烟熏味，稍微

0: 靠山有调料，有水，有油，它这种混合下去一下冒起来个烟子，它烤在烧烤上时间一久的话，它就是有一种烟臭味，吃起就是很重的那种烟臭味。我们中间会放一个鼓风机，把这个烟子吹起走。
1: 这个岁数了哈，我们还能吃得这么香，这么美味，真的很感激。这个是要什么七点烧烤啊？
2: 五花肉选大片还是小片？牛蛙要微辣还是麻辣？烧烤要不要有烟熏味？这是一个人一个口味。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感谢这一顿烧烤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相聚时刻。
3: 哎，干我！
4: 喂，小美女，辛苦了不？
2: 锦州，一座与烧烤密不可分的城市。近年来已经成为了众多烧烤爱好者心中的朝圣地。在这里，炉架上的每一串铁签都书写着万物皆可烤的霸气宣言。
3: 要是烧烤，家里所有人都会烤，家里的家庭聚会的节目就是烧烤。
5: 我觉得锦州应该每个人都很爱吃烧烤。
6: 就发现这才是外外地爱。
2: 而百吃不厌的经典还得是羊肉小串。在锦州的烤法里，羊肉串得用旺火，要旺到顶点而不见明火的木炭才有上炉资格。不同于其他地方多用羊腿肉，锦州烧烤选用羊肋排，肥瘦相间，油脂更加丰富。烤起来也有讲究，同样的食材，不同的人烤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杨震从摆地摊历练出来的资深烤师，一招一式皆是无法言传的多年经验。咸盐融进肉的肌里，孜然在羊肉的油脂上跳舞。最妙的是肥油烤至半透明的琥珀态，焦香与奶香在舌尖对撞，仿佛大漠孤烟与草原晨露的交汇，无需重料遮羞。真正的江湖地位，从来都是炭火只给肉香说话。
7: 大家这个羊肉是比较鲜嘛，从这个羊的肋排烤的羊肉就比较嫩。
8: 这个口味就是虽然没有味道那么辣，但它留住了肉的原汁原味。
9: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就好像说这个孜然辣椒面还有这些东西，它只有在锦州和锦州烤工的手里烤出来，这个焦香的味道是吧，才是这个味儿。
2: 如今锦州遍地都是烧烤店的盛况，起源于80年代末期，当时国企改革，下岗工人纷纷加入烧烤大军，承托起了锦州烧烤的半壁江山。现在经过多年发展，这份焦香已经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乡味道，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念念不忘。鸡脆骨，锦州烧烤中的老三样，烤起来要有耐心，勤翻面。烤出焦脆，刷上酱料，味道浓郁，细嫩多汁。

0: 白憨子是锦州海域里的特产，更是锦州烧烤里的灵魂。一个铝饭盒，不加任何调味，是来自于80年代的老味道。新香扑鼻，是简单纯粹的海味儿。
1: 这哈子就是我们锦州比较特色，就是我们外观的嘛，就比外地要鲜大，
2: 再大
1: 吃够。
0: 40年来，这一炉炭火的味道已经刻进了锦州人的味觉记忆。烤羊肉串，烤鸡货，烤海鲜，也逐渐成为了乡愁的代名词。
3: 有的回来就是必须得吃烧烤，第一是想家，第二是想家里的烧烤，
4: 家乡味道，
5: 仪式感。锦州人的仪式感。
6: 你如果回锦州不吃一顿烧烤，其实就是没代表回家，你知道吗？
5: 每次回来必须得来一顿烧烤去，太馋这味儿了啊！这味儿太馋了，这是根植在你胃里的一种执念，你知道吗？

0: 东北人沉醉在乡愁滋味里，一抹香辣打破了大理古城的文艺气息，大理人也在漫漫长夜中品尝着他们的地方味道。
1: 他们家的香辣鸡脚做的还挺好吃的，就这滴水鸡脚的上面品茶不短，
2: 每天都来呀，因为我是他们家的老客户了，认识他们20几年了，
3: 开了挺多年了，我小学的时候就在他们家吃过了，
4: 我这吃的香吗？
5: 就是一开始是看他那个招牌嘛，对吧、啊、然后后来看吃鸡脚的人也比较多，所以才试了一下，后来感觉味道可以，就怎么说属于偏爱对吧，偏爱这个鸡脚，
6: 刚好喝点这个啤酒解馋越过瘾。
0: 夜色中，这家小店的炭火已经温暖了30年的时光，30年里老板夫妻俩分工明确，黄老板始终盯在这炉火前，老板娘则包揽了店里的一切琐碎事宜，而小狗员工福道则负责提供情绪价值。黄老板的烤法来自于云南的鸡脚之乡建水县，若干年前，建水县的鸡脚霸气地凭借好吃蔓延到了云南的各个城市，大理便是其中之一。而这鸡脚好吃的秘诀则是4个字，炉烤双修。
3: 基本上就算大理第一家他们这样做的，然后后面其他又在出模仿他们家的在做这些，反正他们这个口味还是挺好的。
7: 它是像卤过的话，现在又香料来，就吃起来呀，它比较入味嘛。
8: 卤是我老婆来卤，她来把握调料或者火候，什么时候放哪样，什么时候放哪样，她来操作，我就不清楚了，各人一道工序。这就是分工，叫做分工不同。
9: 红色的好，它有香有辣，有好吃。

0: 老板娘是市场的熟客，30年的经验已经让她练出了一双挑料选鸡脚的火眼金睛。
1: 鸡脚要那种短筒，要那短粑粑那种，要胖一点。
0: 短胖且带骨，才能带来啃咬快感。
2: 烧烤鸡脚必须要带骨才好吃，去了骨它就没有那个余味了。
3: 因为这种是自己卤出来的，对吧？店家也是知根知底的，对吧？这样吃着感觉要好一点。
0: 鸡脚改刀，清水浸泡备用。和常见的香料繁多的卤法不同，建水鸡脚的卤制只会用到八角和草果两种香料，料味不会很明显，只有一点淡淡的辛辣干香。再加入秘制的鲜辣酱炒制，给鸡脚裹上一层云南的清爽辣意。烤制时则要用纯木炭。
4: 本地好多人看都是看你的炭，木炭的它烤出来就香，他们看看是木炭就是。
0: 明火会灼伤鸡脚的细嫩胶质，充分燃烧后情绪稳定的碎木炭才能满足鸡脚所需的温柔抚慰。烤的时候也不能掉以轻心，黄老板需要时时观察炭的情况，调整炭的位置，确保鸡脚受热均匀，这是为了追求口感上的嫩。

0: 颜色油门的感觉，觉得透它就透了。
1: 原汁原味，而且味道还相当好。因为本地人的话，要是不好吃的话，放过来也是不会一直在吃，是吃过20年，对不对？
2: 嗯，晚饭吃的比较多，然后朋友约过来就，反正饭后甜点嘛。在云南的话，辣的东西就跟饭后甜点差不多，因为我们这边很不吃甜的，但对辣的这些东西是情有独钟的。
3: 我们感觉本地人吃刚好辣味也够，辣，还得软，还得香。
4: 络绎往来的街坊邻居，填满了30年里街边小店的时间与空间。每天固定30斤左右的鸡脚，撑起了夫妻俩的经济来源。
0: 下岗啊，下岗失业啊，然后当时就觉得干什么呢？干啥没有嘛？就看看他们街上就是摆摊或者卖烧烤的这些，我想我们这边也应该可以。
4: 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月光会记得这一方炉火曾托起了一家人的生活，也曾治愈了深夜里的饥肠辘辘。
2: 他们一直都是就这里的两夫妇，对于我来说可以叫他们叔叔阿姨。
5: 我10多岁开始就吃了，你就吃了1、20年，老板跟老板娘也才结婚了不久的，他们现在他们的儿子都要结婚了。
0: 这摊子能坚持下来，能开到铺子，实际是还是人要有恒心。你有人没人，或者是再下多大的雨，再什么，你还是要把你这门开起店，人家知道说这点有这么一家。
4: 人们之所以渴望人间烟火，是因为不息的烟火背后总蕴藏着生机与希望。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三餐四时风土不同，而东西南北在每一个地界总有一些绝学高手，他们胆敢将店铺开在繁华街巷和幽静里弄，承数十载风雨，数一杆大旗，烹饪的技艺也许可以传授，而绝学却犹如那隐秘的宝藏，是必得十年磨一剑才能完成的。

大理，清澈洱海倒映苍山雪峰，古城斑驳融入繁花碧水。但是这次来大理，我们不谈风花雪月。

0: 烹饪，比如说猪肉，也许对99%的人来说，吃生猪肉都属于信仰之约。
1: 做金黄的地方了。
0: 那么，咱们就生他一把火，降低点难度，把时间倒回到午夜。老黄是当地处理猪肉的高手，大半辈子都在和猪打交道。每天凌晨3点，他家的院子就会准时燃起火光。看到这把火，大理当地人就开始咽口水了。
1: 稻草独台除就是烧了以后，它也有那个稻草香味，所以那个猪皮里面。
0: 稻草是老黄处理猪肉的法宝。烹制一头生猪需要消耗50-60斤稻草，老黄家一年光稻草就要用掉20000斤。在烧的过程中，猪毛会被火烧干净，再用焚烧过后的稻草灰掩埋闷烧，没过多久猪皮就会烤得金黄。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想要风味地道，猪皮脆而不裂，鲜而不熟，秘密都在老黄手里的那一把蒲扇和一根火棍。蒲扇卷起新鲜的空气，帮助稻草充分燃烧，美丽的火舌舔舐着生猪柔嫩的表皮。为防止爆裂，火棍适时登场，扎入猪皮放气，前戏已烘托到位。老黄徒手登场，在高温下为生猪抹上草木灰，将脆皮回软，增加嚼劲。经过刮洗，猪皮最终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恰到好处地散发着一股股勾人的炙烤风味。马上送去市场，过午不食生皮，这是一道有时限的美食。磨刀开刃，割开香软与油脂，在这些猪肉递进食客嘴里的过程中，老黄不允许他再接触厨刀之外的其他厨具。
1: 太厚了它就裂，薄了它就不香。
0: 生皮撩人，只卖早午，2点沽清，去晚断货。大理的猪肉都是不带皮的，老杜的本土食档将为这道猪的盛宴添上最后的花彩。要想做出人间美味，蘸水可是生皮的灵魂搭档。毕竟没有蘸水，云南人宁肯不吃饭。
2: 就是卖生皮开始讲的话，我这个店到我这一代的话已经3代多了。
0: 一点酸味挑逗食欲，跟着一股鲜辣刺激味蕾，云南的蘸水就带有云南人淳朴火辣讲义气的性格特点。
2: 生皮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家的特料都不一样，吃下来绝对不会是相同的。
3: 像这条街每家的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因为每家用的调料都不一样吧。因为他用的醋呢都是我们这边的梅子醋啊之类的来拌的生皮，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陈醋，就是工厂酿制的那些陈醋，所以它酸味比较有特色吧。我觉得
4: 听本地的朋友说了，他们从小就吃这家，这个蘸水就大理典型的那种生皮蘸水，
0: 皮子金黄，鲜肉粉嫩，配上蘸水可谓活色生香。轻轻夹起3-2块生皮放入蘸水，合着汁水送入口中，慢慢咀嚼，哪里还有生猪肉的腥味，只有满口的鲜嫩香脆。
2: 那一辈传下来的是祖传，那时候没有店铺，只是就挑店那种在观音堂这边走街串巷的那种卖。
0: 豌豆粉，一道隆重到写在店名里的菜，貌不惊人，却是准非一小吃。看似简单，没有几十年的功夫绝不敢上手。在老杜的店，这道挑大梁的菜只有阿娘才有资格出品。豌豆打粉，冲水，过滤，小火微煮，不停搅动，顺时针逆时针全看心情，只要步伐不乱，豆黄色等烟雨，20年如一日的搅打，才有了如今柔韧有余的手感。当锅里的豌豆粉扑哧扑哧冒泡时，就说明时机的大门已经打开。
5: 吃着这个豌豆粉，完全吃不出来这个豌豆有豆腥味儿，然后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
4: 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是手工做的，就是很绵密嘛。因为我在古城啊或者其他地方也吃过别的豌豆粉。

0: 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和佐料都没有这么好吃，
1: 味道像豆腐脑吧，硬了的豆腐脑，
2: 特别好，这个味道可能比古城那边他们卖的豌豆粉都要好吃很多。
3: 这家从爷爷辈走街串巷60余年攒下的烟火小店，早已成为了这里的一部分。老杜与家人们守着观音堂，也守着这里的味道。
4: 本地的话，人家就喜欢这个味道，如果你一大改变，等于就是把顾客流失掉了。
3: 本土风物，物尽其用，反复搭配调试的适口风味，就是老味道。
4: 最理想的就是午饭的时候，一碗豌豆粉配一碗冷饭，那是最正的。
3: 在大理人的眼中，一碗豌豆粉配米饭，再喝一口热汤，就是极致的享受。但是喝的这个汤也是大有讲究。
4: 杀猪以后那个血啊，你又倒掉嘛又可惜，但是如果能吃的话，就做成一碗猪血汤，那个是最好吃的。
5: 这个猪血不是那种软烂，然后就有点韧劲，然后吃了吧，就感觉它没有那种腥味，然后就很香。
6: 就是日常在家里都会吃的那种，比我妈做的好吃。
3: 如果说猪血汤是大理最简单的入门级黑暗料理，那就应该赶紧来一碗老奶洋芋续口气。毕竟蛋白质配碳水才是王炸组合。土豆煮熟，耐心剥皮碾成块状，加入本地酸菜炒制，老少皆宜。老杜每日忙碌不停，来的都是老街坊，找的也是老味道，手里的温度借着食材传递到食客口中，才是不可复制的美食和记忆。曲流成湖，犹如半岛，川南咽喉，连接重庆与成都。前这位大姐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
7: 玩具真好。
3: 她的店号称内江人的第二食堂。
7: 我叫曾海燕，我是内江市工商街腰鼓拌菜的老板娘。
3: 有些馆子需要9转18弯，方才能在一个逼仄的角落找到，主打的便是本地人不带着找不到的宝藏餐厅。而腰鼓拌菜恰恰相反，站在十字路口，左边腰鼓，前面腰鼓，后面还是腰鼓啊。
8: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40多年了，一直住在这里。这个地方在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这儿。以前的腰鼓拌菜很小很小，
9: 就这家店已经开了10几20年了吧，就内江人都知道。
7: 我在这条街土生土长的，我都61岁了，在这里就住了60多年，没沾过。
3: 工商街话事人腰鼓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一个鲜字，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跑出工商街。在腰鼓的店，一兔两吃最是火爆，提前拌好的叫拌兔，边吃边蘸的叫蘸水兔。
7: 兔子主要是在煮的时候要掌握它的老嫩，煮得老煮得嫩，这要保证它的鲜活，要当天烫出的兔儿才要的，第二天的兔儿煮不出来个味来。
3: 姜葱去除杂味，烫到皮质 Q 弹，又带一点嚼劲，切成小块。拌料底味更是马虎不得，每日现熬辣椒油200余斤，热油烧至滚烫，干辣椒加入锅中，滋啦一声，香气骤起，金黄绵密的气泡在锅中汇聚。看准时机捞出，时间长不味重，时间短香味少，各种老道经验全凭入口时的味道细节。拌菜的精髓自然离不开食材与调料的相互配合，浓而不重，厚而不腻，讲究的是鲜辣油香四味平衡。一切准备就绪，开拌，按照食材分量依次加入调料，调料摆放顺序必须趁手，姿势要大开大合，勺子可以漏，节奏不能乱。一把油刷到了腰鼓手里，温顺的像只猫咪，尽职尽责的舔舐着，先将料汁均匀覆盖到食材的每一寸肌肤，再深入到每一寸的沟壑细节。腰鼓动作停止，便意味着大功告成。
10: 超级好吃，凉拌兔，

0: 这边都招牌菜，比较嫩，然后就是有点 Q 弹，它那个皮特别的嫩，然后入口就有一种那种 Q 弹比较容易嚼化的那种感觉，很好吃。
1: 很稀烂的，有入味，不错，真的很不错。
2: 一道店里的招牌菜拌牛肉则要麻烦许多，卤料必须遵从严格的配比，这是一道妖姑都不敢假手于人的工序。新鲜的牛腱洗净后投入锅中，卤制一锅需要四盏茶两炷香的时间，用现代话说就是约等于两个小时。待捞出时，牛肉已吸饱卤汁，并披上一层上好的糖色。最后是考验刀工的时刻，按照纹理横切做大片，不薄不厚，然后开拌，全身上下裹满料汁的牛肉送入口中，咸鲜和麻辣在舌尖碰撞，满满的幸福感弥漫开来。借着夏日晚风再喝一口啤酒，减肥的事情啊就可以留到明天了。
3: 我在这麻辣咸下酒，
2: 上好的牛肚从早上送货到店开始便赔上了12分的小心伺候着，风扇不停保持牛肚表面干爽，这是凉拌菜巅峰王者夫妻肺片的主料，斜切牛肚保障口感，加入牛头皮牛舌等传统食材拌匀，牛肉解馋，花生脆香，鲜椒开胃。比起荤菜素菜的烹制便轻松许多，时令蔬菜洗净或切丝或切丁，拌好后清脆爽口，
4: 比较清爽。
2: 临街铺面柜窗透明，菜品种类繁多，摆放整齐，妖姑对品质的要求近乎苛刻，为了保证食材安全卫生，这个房间的空调是从早开到晚，数十年如一日的亲力亲为，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动作，早已形成肌肉记忆。拿起碗，妖姑抬眼便知该放多少佐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打完一套用时不过1分钟。
1: 还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努力才取得了今天的成果。
2: 临到傍晚，整条街热热闹闹，矮矮挤挤，桌椅板凳齐出，食客们三五成群聚在这里，或是解决晚饭，或是直接开始宵夜，外卖打包窗口更是一刻不得闲。
1: 因为这都是讲质量，晓得吗？全部是砖头。
2: 妖姑的绝招很简单，但也很难，新鲜好味是招牌，维持数十年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1: 我是讲质量，我不讲钱，再好的关系再好的朋友我们都是讲质量，我不讲情面。
2: 客如云来的背后是数十年的坚持，从不懈怠。
1: 一般我都要晚上准干，最后才收摊，我才回家，因为我生害怕这店子遇到啥子事啊。最少嘛，你要给我落个两三个那个毛豆嘛。啊，谢谢你哈。
2: 从妖妹到妖姑，城市在变，口味在变，这个人却一直没变。
1: 整个都央视人都晓得我是三七三了，一哈失败来了哈，又爬起来又来吃。
3: 中午这么辛苦，喝点喝点。哎呀，真舒服。
2: 悄无声息出现在深夜路边的野馄饨摊，是青岛人的集体味觉记忆。三五好友，二两蒜皮，一碗馄饨，一盘子烤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道的风味总能带给人最妥帖的温暖。
3: 青岛不喝青岛啤酒，喝什么？
2: 只要是青岛人，无论腕有多大，在深夜谁也逃不开思念这碗家乡馄饨的滋味。时过境迁，路边摊现在很难见到，于老板家的门面不野，馄饨馅可真野，海蛎子、生蚝、咸蛋黄、虎虾，只有想不到，没有包不了。

0: 上包山下包海，包罗万象。
1: 这个东西能保存的吗？
0: 听听，于老板也经常这样扪心自问，
1: 是哪个馅儿的？
0: 但是转眼菜牌上就悄然上线了某种限定生猛馅料。来到店里，贪心的人都会点上一碗全家福，各种口味包罗其中，如同海鲜盲盒，没有人能够拒绝下一口的惊喜。
1: 点两全家福，
2: 三个全家福，
1: 一共给我六份全家福哈。
3: 馄饨肯定是心目中的 number one， 要不然不可能老来吃。
4: 那就这么说吧，他们家反正是外地的朋友，就是大学同学，这个店就是我们打卡地，真的是不夸张，确实好吃。
5: 因为我就是经常吃虾嘛，所以说我就能吃出来他家的食材就是很好，所以说我会经常过来吃。
1: 先是食材好啊，首先你肉馅要新鲜，加上你得选的这个海鲜的又很新鲜，
6: 这个有包馄饨吃都得限量。
0: 海牡蛎肉包之前尚需反复清洗，确保食材万无一失。皮皮虾、虾虎、撒尿虾、虾爬子，名字千变万化，但是都只带一种自带鲜甜属性的神秘海洋生物，裹上肉馅和面皮后咬在嘴里，一口让你听到海浪声在耳边澎湃，海鲜的鲜咸萦绕鼻尖，
7: 特别嫩，有嚼劲，像那个肉丸儿那种感觉。然后你看看它所有的馄饨有一个特点，你怎么煮也煮不破，也碎不了，就是它这个肉的紧实，所有都是这样，馄饨才是这样。所以说这就算是口感，它不像其他的馄饨吃的软绵绵的，放到嘴里边好像没等嚼的就已经碎了，就是 Q 特别有劲。
0: 海边的自然滋味当然少不了贝类，鲜美厚实的贝肉无需进一步处理，要的就是大果粒的痛快。
1: 这一个扇面中就包一个馄饨。
0: 咸蛋黄是年轻人最中意的口味，
3: 食客现在就是已经成为就是算是朋友了吧。
0: 招呼完中午的客人，社牛的于老板难得的悠闲，
1: 真香，基本天天在这儿吧，天天守着这店。哎呀，说起来心里也是挺难受的，也挺委屈自己的。你不要是不亲力亲为的话，可能也没有到现在，可能很快就失传了。
6: 先等一开水烫一下。
0: 饮过茶，老板心情大好，亲自展示起了套肠。套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肠子滑腻本就不易持握，要将小肠整根放进大肠更是考验耐心。
1: 这肠肚子破了，你看没有，我得塞进去。
0: 套好的大肠增加了口感层次，却还是半成品，需放入锅中卤制。架炉烤肠，再放入微波炉，这是本地人青睐的烹饪方式。烹制好的大肠呈现腐乳色，外部焦脆，内里多汁。
8: 人生无常，小肠套大肠。
1: 像什么腱子肉啊，烤大肠啊，烤鸡皮啊，烤小肚啊，烤五花呀、啊，这都是咱家的招牌，也是我一步步的研发的。五个鸡皮是吧？三个腱子筋，两个猪蹄皮啊。
0: 于老板一年四季只卖鲜货，自然不会用预制菜品。
1: 不能切太厚了，一双筷子的厚度就可以。这五花肉不腌，这么咸的五花肉还有盐，小五花偏瘦一些，上五花偏肥一些。这样的是腱子肉，看看这腱子肉的腱子筋，这肉是从这里边，腱子肉就是从这里边退下来的。这是腱子筋，这全是筋，看看这筋。
0: 新鲜的腱子肉改成一点也不小的小块，名副其实的管饱大串。
1: 干活太慢，不习惯。
0: 凭借经验加入独家腌料，腱子肉家家口味各不相同。此时老板的儿子小鱼也没闲着，鸡心是他负责的领域，父子共同经营多年，小鱼也慢慢开始独挑大梁。
1: 想赚钱，想养家，还要陪伴，你总得失去一部分东西。
7: 人家 就这串无敌。

0: 嫩，入味多，用料好。
1: 又有那种传统的那种炭烤的那种味儿，还有一点那种青岛那种，就是比较特色的这种微波炉烤肉那个味儿。
2: 入味儿，然后就是这么大的肉块还能这么嫩，真的是第一次吃这种感觉的肉。
3: 它入味儿入得好，因为它这个肉啊提前腌制得好，它不像它其他的烤肉，那个佐料就撒在表层了，它这不是，它这个味儿啊已经提前入到里边了。
2: 这种腱子肉，我觉得我一个人可以炫四五串。
4: 一口热气腾腾的海鲜馄饨，就着咸鲜再撸一串于老板秘制的青岛大肉串，生活的滋味就是这种多巴胺美食的快乐，洋溢在心间的愉悦。忙碌的一天周而复始，基于传统守正出奇，年过半百的于老板始终有一股冒险精神。或许某一天我们看到早上进货的摩托车正载着他疾驰在海滨公路上乘风而行，开启新的旅程。人间好玩，食材纷乱，青岛馄饨店的于老板决定活得洒脱有趣，这股信念让他没有迷失在纷繁的馅料中，而是在不断的求索中愈发冒险。饮食离开故土，便免不了要做些妥协，而相邻的口味才是最严厉的考官，是大理杜老板三代人的坚守，以时间和经验磨砺出的绝学。内江的腰鼓
5: 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风避险
6: 情况。他还走进村级避灾安置点，实地检查应急床铺、防汛物资和应急药品等储备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果断做好扩面转移，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全部转移到位。要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山体岩土、河道水流等关键动态，精准研判风险走势，坚持早动、快动、小动，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在祝家村，孙旭东实地查看了祝家溪河道水位和村内水塘清淤疏通情况。他指出，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争分夺秒补齐短板，打足提前量。要针对可能发生的河道淤积、沟渠堵塞、低洼积水等问题，提前做好清淤疏浚、全面畅通排水通道。要科学实施河网预排、水位预降，提前腾出防洪库容，从源头降低强降水引发的积涝漫堤风险。同时，要常态化排查村内低洼地带、老旧房屋、边坡坎体、灵山灵水区域的风险隐患，建立问题台账，逐项闭环整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检查督导中，孙旭东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坚守在防汛防台一线的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勉励大家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薄弱点位，层层筑牢防汛防台。

0: 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2: 9月27号。9月27号。
3: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
3: 是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不、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是的，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与

0: 几大？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

0: 暗夜里的炭火从不问时辰，油星迸裂处总有竹签挑起人间烟火，街边总有一家烧烤店在夜晚收集热闹。炉架上的香气一轮接着一轮，只要里面的炉火还亮着暖着，就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念想，让人尝不过来。在一群老江湖面前，一家年轻的烧烤店要想崭露头角，必须得有点过硬的本领。
1: 我都在吃第三次烧，
2: 新鲜或者烤的味道各方面都有特色。
3: 小娃儿就是他们呢，觉得这个吃起又好吃又健康，然后还有卫生，就没事们吃烧烤都选择他家。
4: 真的好吃，反正你跟这样子我都喜欢吃。这个地方的那个烧烤确实带一帮人。

0: 当时得第一名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晓得，我感觉上当时去参加的时候，我感觉上我们的菜品，因为都是比较创新的，我就感觉上我们要得奖。就我们每天是接待到六七桌客人，其实当时不挣钱啊，都不挣钱。微服好了，你慢慢慢慢要去做口碑啊。
1: 要说店里的招牌，还得是不同于常见烤法的五花肉。
2: 他们三个人都喜欢吃那个五花肉，
3: 他们五花肉很大一片，然后喜欢五花肉就那个四面最大的五花肉。
1: 西点家烤五花肉的一大特点便是大。肥瘦相间的五花三层，切成接近手掌长度的大厚片，是常见小串五花的几倍大，但吃起来却不会有丝毫油腻。
4: 比如说泡水，它口感也不一样。
1: 石棉线的烧烤口味重，料放的也够狠，但选用的都是干料，香而不油。尤其是足量的干辣椒面，只这一味便足以狠狠压制住猪肉的油腻。再大片的五花也只能在这样的香料中选择沉浮。通红却不见明火的炭，不遗余力逼出猪肉的油脂，肥肉逐渐缩小，肉皮也逐渐紧缩。

0: 有些喜欢吃的稍微干一点牛肉稍微多烤一下，像我们这种胖子就比较喜欢吃的油腻一点的话，就这个锅心只要焦黄就可以了。
1: 继续烤下去，五花肉进一步蜷缩，瘦肉变得干脆，肥肉变得酥香，肉皮开始卷边，显现出象征焦香美味的曲线。但整块五花通体金黄，不带一丝焦黑，这便是这位年轻烤师追求的境界。
2: 听到这个大五花肉是吧？做得很好，肥而又稳定。
3: 烤的外焦里嫩，反正很舒服吃的。
4: 这五花肉你看嘛，晶莹剔透的，一咬一口油。
2: 而且他把那个油哈，他基本上都得烤掉了，就不腻。放点蒜，用生菜卷一下，然后这样吃，这不烤肉的精华吗？
1: 体会过石棉人对香辣过瘾的偏爱，让我们再来见识一下石棉人生猛的一面。
0: 这个菜品刚推出来的时候，好多客人觉得看到比较吓人，然后不敢吃，但是他们尝试了之后就觉得还可以。
1: 牛蛙完美的肌肉线条勾画出的是一场味觉革命的符号。烤前同样要先腌制入味，但相比于五花肉要多加一味姜去腥，再加食用油保护牛蛙的细嫩皮肤。当牛蛙被架上烤炉，这副完美身材需用大火烤制，才能保持肉质紧实，肌肉才能在高温中绷紧成古希腊雕塑般的诱人线条。
0: 它的屁股和它的腿在开始退骨了，在猪肉分离了嘛，这个时候就是它口感最佳的时候。
1: 这样烤出的牛蛙，外层金黄焦香，内里还留有充满野性的汁水。
4: 没得其他地方吃到过这个烤的牛蛙。
5: 午夜，老黄是当地处理猪肉的高手，大半辈子都在和猪打交道。每天凌晨三点，他家的院子就会准时燃起火光。看到这把火，大理当地人就开始咽口水了。
6: 稻草猪抬出去是烧了以后，它也有那个稻草香味，所以那个猪皮里面。
5: 稻草是老黄处理猪肉的法宝，烹制一头生猪需要消耗五六十斤稻草，老黄家一年光稻草就要用掉20000斤。在烧的过程中，猪毛会被火烧干净，再用焚烧过后的稻草灰掩埋闷烧，没过多久猪皮就会烤得金黄。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想要风味地道，猪皮脆而不裂，鲜而不熟，秘密都在老黄手里的那一把蒲扇和一根火棍。蒲扇卷起新鲜的空气，帮助稻草充分燃烧，美丽的火舌舔舐着生猪柔嫩的表皮。为防止爆裂，火棍适时登场，扎入猪皮放气，前戏已烘托到位，老黄徒手登场，在高温下为生猪抹上草木灰，将脆皮回软，增加嚼劲。经过刮洗，猪皮最终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恰到好处地散发着一股股勾人的炙烤风味。马上送去市场，过午不食生皮，这是一道有时限的美食。磨刀开刃，割开香软与油脂，在这些猪肉递进食客嘴里的过程中，老黄不允许他再接触厨刀之外的其他厨具。
6: 太厚了它就裂，薄了它就不香。
5: 生皮撩人，只卖早午，两点沽清，去晚断货。大理的猪肉都是不带皮的，老杜的本土食档。

0: 将为这道猪的盛宴添上最后的花彩。要想做出人间美味，蘸水可是生啤的灵魂搭档。毕竟没有蘸水，云南人宁肯不吃饭。
1: 就是卖生啤开始讲的话，我这个店到我这一代的话已经三代多了。
0: 一点酸味挑逗食欲，跟着一股鲜辣刺激味蕾，云南的蘸水就带有云南人淳朴火辣讲义气的性格特点。
1: 生啤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家的特料都不一样，吃下来绝对不会是相同的。
2: 像这条街每家的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因为每家用的调料都不一样吧。因为他用的醋呢都是我们这边的梅子醋啊之类的来拌的生啤，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陈醋，就是工厂酿制的那些陈醋，所以它酸味比较有特色吧。我觉得
3: 听本地的朋友说了，他们从小就吃这家，
4: 这个蘸水就大理典型的那种生啤蘸水，
0: 皮子金黄，鲜肉粉嫩，配上蘸水可谓活色生香。轻轻夹起三两块生皮放入蘸水，合着汁水送入口中，慢慢咀嚼，哪里还有生猪肉的腥味，只有满口的鲜嫩香脆。
1: 那一辈传下来的是祖传，那时候没有店铺，只是就挑店那种在观音堂这边走街串巷的那种卖。
0: 豌豆粉，一道隆重到写在店名里的菜，貌不惊人，却是准非一小吃。看似简单，没有几十年的功夫绝不敢上手。在老杜的店，这道挑大梁的菜，只有阿娘才有资格出品。豌豆打粉，冲水，过滤，小火微煮，不停搅动，顺时针逆时针全看心情，只要步伐不乱，豆黄色等烟雨，20年如一日的搅打，才有了如今柔韧有余的手感。当锅里的豌豆粉扑哧扑哧冒泡时，就说明时机的大门已经打开。
5: 吃着这个豌豆粉完全吃不出来这个豌豆有豆腥味儿，然后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
3: 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是手工做的，就是很绵密嘛，因为我在古城啊或者其他地方也吃过别的豌豆粉，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和佐料都没有这么好吃。
1: 味道像豆腐脑吧，硬了的豆腐脑，
6: 特别好，这个味道可能比古城那边他们卖的豌豆粉都要好吃很多。
0: 这家从爷爷辈走街串巷60余年攒下的烟火小店，早已成为了这里的一部分。老杜与家人们守着观音堂，也守着这里的味道。
1: 本地的话，人家就喜欢这个味道，如果你一大改变，等于就是把顾客流失掉了。
0: 本土风物，物尽其用，反复搭配调试的适口风味，就是老味道。
1: 最理想的就是午饭的时候，一碗豌豆粉配一碗冷饭，那是最正的。
0: 在大理人的眼中，一碗豌豆粉配米饭，再喝一口热汤，就是极致的享受。但是喝的这个汤也是大有讲究，
1: 杀猪以后那个血啊，你又倒掉嘛又可惜，但是如果能吃的话，就做成一碗猪血汤，那个是最好吃的。
7: 这个猪血不是那种软烂，然后就有点韧劲，然后吃了吧就感觉它没有那种腥味，然后就很香。
8: 就是日常在家里都会吃的那种，比我妈做的好吃。
0: 如果说猪血汤是大理最简单的入门级黑暗料理，那就应该赶紧来一碗老奶洋芋续口气。毕竟蛋白质配碳水才是王炸组合。土豆煮熟，耐心剥皮碾成块状，加入本地酸菜炒制，老少皆宜。老杜每日忙碌不停，来的都是老街坊，找的也是老味道，手里的温度借着食材传递到食客口中，才是不可复制的美食和记忆。曲流成湖，犹如半岛，川南咽喉，连接重庆与成都。前这位大姐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
9: 天气真好。
0: 她的店号称内江人的第二食堂。
9: 我叫曾海燕。

0: 我是内江市工商街腰鼓拌菜的老板娘。
1: 有些馆子需要九转十八弯，方才能在一个逼仄的角落找到主打的，便是本地人不带着找不到的宝藏餐厅。而腰鼓拌菜恰恰相反，站在十字路口，左边腰鼓，前面腰鼓，后面还是腰鼓啊。
2: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40多年了，一直住在这里。这个地方在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这儿。以前的腰鼓拌菜很小很小，
3: 就这家店已经开了10几20年了吧，就内江人都知道。
0: 我在这条街土生土长的，我都61岁了，在这里就住了60多年，没沾过。
1: 工商街话事人腰鼓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一个鲜字，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跑出工商街。在腰鼓的店，一兔两吃最是火爆，提前拌好的叫拌兔，边吃边蘸的叫蘸水兔。
0: 兔子主要是在煮的时候要掌握它的老嫩，煮得老煮得嫩，这要保证它的鲜活，要当天烫出的兔儿才要的，第二天的兔儿就不吃个味了。
1: 姜葱去除杂味，烫到皮质 Q 弹，又带一点嚼劲，切成小块。拌料底味更是马虎不得，每日现熬辣椒油200余斤，热油烧至滚烫，干辣椒加入锅中，滋啦一声，香气骤起，金黄绵密的气泡在锅中汇聚。看准时机捞出，时间长不味重，时间短香味少，各种老道经验全凭入口时的味道细节。拌菜的精髓自然离不开食材与调料的相互配合，浓而不重，厚而不腻，讲究的是鲜辣油香四味平衡。一切准备就绪，开拌，按照食材分量依次加入调料，调料摆放顺序必须趁手，姿势要大开大合，勺子可以漏，节奏不能乱。一把油刷到了腰鼓手里，温顺的像只猫咪，尽职尽责的舔舐着，先将料汁均匀覆盖到食材的每一寸肌肤，再深入到每一寸的沟壑细节，腰鼓动作停止，便意味着大功告成。
4: 超级好吃，凉拌醋，这边的招牌菜，比较嫩，然后就是有点 Q 弹，它那个皮特别的嫩，然后入口就有一种那种 Q 很细嫩的有入味，不错，真的很不错。
1: 到店里的招牌菜拌牛肉则要麻烦许多，卤料必须遵从严格的配比，这是一道腰鼓都不敢假手于人的工序。新鲜的牛腱洗净后投入锅中，卤制一锅需要4盏茶2炷香的时间，用现代话说就是约等于2个小时。待捞出时，牛肉已吸饱卤汁，并披上一层上好的糖色。最后是考验刀工的时刻，按照纹理横切做大片，不薄不厚，然后开拌，全身上下裹满料汁的牛肉送入口中，咸鲜和麻辣在舌尖碰撞，满满的幸福感弥漫开来。借着夏日晚风再喝一口啤酒，减肥的事情啊就可以留到明天了。
2: 我在这麻辣咸下酒，
1: 上好的牛肚从早上送货到店开始，便赔上了12分的小心伺候着，风扇不停保持牛肚表面干爽。这是凉拌菜巅峰王者夫妻肺片的主料，斜切牛肚保障口感，加入牛头皮、牛舌等传统食材拌匀，牛肉解馋，花生脆香，鲜椒开胃。比起荤菜，素菜的烹制便轻松许多，时令蔬菜洗净或切丝或切丁，拌好后清脆爽口，
3: 比较清爽，然后那个回味甘甜，然后辣中呢又有一点那个麻呀什么的，特别香，
5: 反正就挺好吃的。
1: 临街铺面柜窗透明，菜品种类繁多，摆放整齐，腰鼓对品质的要求近乎苛刻。为了保证食材安全卫生，这个房间的空调是从早开到晚。数十年如一日的亲力亲为，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动作，早已形成。

0: 成肌肉记忆，拿起碗腰箍抬眼便知该放多少佐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打完一套用时不过一分钟，
1: 还是经过很长的时间。

0: 陛下。
1: 好啊，陛下，太子刚才的提醒不无道理。
2: 好吧，拿下去给我大唐的子民尝尝，赏金。
3: 多谢陛下。陛下，我可将您的真身换出，供天下人朝拜。
2: 换朕的真身？
0: 你若胡言，当心砍头。
3: 请看。

0: 王天子乃真龙天子，小民祝陛下万寿无疆。
1: 来呀，赏重金。

0: 何人挡驾？
1: 洛州长史苏无名，请陛下留步。
2: 苏无名，
0: 苏无名，你一个洛州长史跑到长安来，想图谋不轨吗？陆同何在？将此人拿下。陆同，你
2: 冯内侍，有些话让别人听见不好。陛下，为了大唐，请您留下。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今日的参天楼，今日的幻术大会，有很多变数，极不可控之事。微臣担心陛下走后，这里会有闪失。
0: 既有闪失，还不让陛下快走？
2: 大唐既是山川明月，也是一家一户。陛下若真走了，这里的黎民百姓、王公贵族及外国使节又当如何？

请陛下放心，我等已做了周密的安排，定保陛下无恙，请您入座，与民同乐。

0: 陛下想干什么？谁指使你的？是公主还是太子？公主和太子都是忠于天子的，金吾卫和苏明更是誓死捍卫陛下。
1: 还有不到一个时辰了，事态竟如此激变，不能让天子和姑姑赴参天楼冒险呢。天子已出宫，
2: 那你还不赶紧调集人马拦住圣驾？
1: 万难不可。若如此，便会被别有用心之人冠以太子谋反的罪名。再说，幻术大会本就是天子执意举行的。 请殿下三思。你
0: 是怀疑天子之情？苏明不敢有此猜测，但天子身边的冯内侍甚是可疑。苏明，幻术大会上，我准你在天子身边，随机应变。

0: 是。
1: 听声音不像是幻术，倒像是刺客，而刺客针对的并不是陛下。
2: 怎么回事？
3: 公主放心，有我在。
4: 幸好卢林峰早有防备。
3: 陛下，公主和太子的位置尤其重要。要反复演练，做到快、准，保证万无一失。
5: 是，
3: 弓箭手。

0: 陛下，刚才并非幻术师的表演，因为幻术杀手杀司行刺公主与太子。杜长史，听你所言，已掌握了杀司的行踪。
1: 杜明无能，尚未捕到杀司，但我雍州府司法参军卢凌风已成竹在胸。
2: 陛下受惊了，太子殿下受惊了，公主殿下受惊了，幻术杀手沙斯，此时应该就此。

0: 我们已经在这里，司竹建房圆通，可在否？
1: 老夫何事啊？
0: 不说。

你是幻术天下第一高手，今日之盛会，你不露一手？

0: 陛下，请恕微臣欺君之罪。这是怎么回事？刚才杜长史说微臣胸有成竹，其实是我骗了杜长史，怀疑此人是杀司，是我和洛州长史苏无名的推断，但证据不足，所以只能逼他使出武艺，还有幻术。
1: 哎，不对啊，王延通。
2: 你曾经是项王府的长史，你什么时候学会武艺和幻术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卢凌风，无名小辈，老父亲栽在你的手里了。还有你苏无名，那日你去我终南山庄，到底发现了什么破绽？
3: 王元通，乃我恩师狄公的挚友。 在洛阳时，我曾多次跟随恩师与他见面。那日我直入厅堂，你居然没有认出我来，这是其一。洛州长史苏明见过王建。苏明，其二，王元通酷爱书法，在你所谓的终南山庄中，居然没有一幅书法挂于墙上。
4: 且门口终南山庄四个字也不是王元通喜欢的字体。其三，我下山后留了一个人，让他隐藏在竹林之中。
2: 那个口出狂言的小丫头，
4: 就是我。我亲眼看见有木鸟从山庄里飞出，你抵赖不了。
2: 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 今日我要在这中秋之夜上演一次最完美的幻术表演，先演给苏无名、卢凌风、杜明你们看，为我心爱的贺兰雪。

0: 你是杀死王元通的，不对，若你是杀死，那王元通哪儿去了？王元通恐怕12年前就已经被杀死所害。
1: 苏无名，你可有证据啊？有。 当年，沙斯的爪牙悉数被恩师抓捕，只有沙斯一个人不知所踪。那个时候，洛阳城已经秘密封锁恩师，断定沙斯是逃不出去的。可惜啊，恩师突然病重，他因担心自己将。

0: 将不久于人世，便举荐杜明赴任雍州，通过贺兰雪诱捕杀司。就在恩师病重期间，王元通辞官，在离开洛阳之前，他曾来到恩师病榻前探望。那时候恩师这半个字，12年了，到今天我才明白恩师写的是假字。王元通那时应已被害，来探望恩师的就是杀司，他是在向病榻上的狄公炫耀，但恩师狄公还是看出了他的破绽。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你的易容之术已如此炉火纯青，不仅仅改变了容颜，连你引以为傲的长腿怎么都变短了呢？
1: 你说的对，我以为12年前的事这世上已无人可知，没想到啊，今日被你苏无名说破。我为了彻底变成王元通，锯掉了自己的腿又重新接上，要不是你等使诈，天下何人知道我是杀司？离开洛阳后，我回到了王元通的老家沙州，本想继续西逃，没想到沙州的官员对我顶礼膜拜，都说我是大唐第一忠臣，将来早晚会被召回朝中做宰相。
2: 这正是你的野心。当年你做控贺府副监，不择手段，穷凶极恶地为天后铲除异己，不就是为了有一天当宰相吗？
1: 没错，我在沙州待了11年，我等到了。陛下派裴坚去沙州亲自迎我，回到长安虽说没给我什么大官，但修参天楼这样的大事，宇文穆凯都找我商量，我看到了当宰相的机会，我要帮助陛下真正的掌控大唐，不受任何人的摆布。
0: 哼，你是真的拿自己当王元通了，可惜你不是。
3: 你真沉得住气啊，我用贺兰雪吊了你12年，你都没有上钩。
2: 为了做宰相的梦，你谨小慎微，却不成想出了个假杀司，公然挑衅朝廷。你气急败坏，试图用木鸟杀人，却错杀了雍州司法参军万安。
0: 杀司，当年你在洛阳就制造了多起血案，今又杀害了参天楼的建造者宇文穆凯，你还不认罪，束手就擒吗？

我不是王远东，我是杀死，我是个被利用、被抛弃的棋子，我是失去贺兰雪的复仇者，我是丧心病狂的幻术杀手。唐天子、公主、太子、文武百官、各国使节都在，我要与大唐同归于尽，你们谁也拦不住我。

0: 为了强行盖到第三十三层，宇文木凯只能接受他朋友那个建议。他那个朋友啊，本是天子的亲信，就是奉旨来出主意的。
1: 天子亲信，小官，
0: 莫非姓王叫王元通？哎，对对对对对，就是此人。此人博学呀，他出的那个主意的确能盖到第三十三层，但是。 这天下独一无二的参天楼也就成了一座危楼，只要从这里强行破坏，上面的十几层就会瞬间倒塌。
2: 老神仙，有办法救吗？
0: 哎呀，小老儿，就是没有太好的法子。
2: 否则怎么能看着宇文少将遗憾终生呢？这可如何是好？若中秋之夜，参天楼倒，大唐覆灭也。
3: 老神仙，能否帮我设计一个机关？
0: 干什么用啊？
3: 天子已经下令。 中秋之夜，参天楼上不能有人驻守。一旦有人用奇异之术瞬间登楼，直至十八层。

0: 陆凌风参见公主。
1: 你又救了我，我该怎么感谢你啊？不敢，分内之事而已。中秋之夜，你力挽狂澜，大家都看在眼里。今早，四名宰相联名上书，举荐你为大理寺少卿，你就等着接旨上任吧。陛下已经下令拆除参天楼，从此人间。 再无天外天，今日难得你与我一同登楼，你看到了什么？
0: 美哉长安，壮哉我大唐。

0: 好像是我说过的话。
1: 正是，因公主说得好，故铭记于心。我卢凌风愿以此生报效我壮美大唐。
0: 我叫你来，原本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

0: 急公语录。这是我跟随恩师时记录的，共六卷。之前我借你的那三卷旧书是后三卷，这是前三卷。
1: 这，你这什么意思？
0: 恩师狄公在上，当年您跟我说，之所以不收卢凌风为徒，是因为他年少轻狂，恃才傲物。但您又说，此人心地纯良，天资聪颖，性格率真，心怀天下，是可塑之才。若终有一日他能经过历练，知晓民间疾苦，真正懂得百姓及社稷的道理，便可由苏明代师收徒。今卢凌风才成，诛杀司了却恩师遗愿，吾明谨遵师命，然相请缨。卢凌风，你可愿做狄公弟子？

0: 爹，你就让我跟您一起南下吧。
1: 不行啊，爹被贬南州跟砍头无异，我连府中的仆人都遣散了，怎么能让我的女儿跟我去受死啊？
2: 南州虽偏远，但日子没有那么难过，裴侍郎不必过于悲观。
1: 苏无名，你私自离开洛阳本是大罪，现在将功赎罪，还给了你个乾陵城的官，虽然官小，但也是为先帝守灵，你得意了吧？哼，来看我的笑话。
2: 侍郎，现如今喜君是我的义妹，那您就是我的长辈，怎敢笑话您？
1: 既然还认这个义妹，那就照顾好她
2: 啊。一定一定。
1: 好，也用不着你。卢凌风，你现在官升大理寺少卿，我已经不是什么侍郎了，你还看得起我的女儿吗？
3: 只要喜君不弃，卢凌风求之不得。
1: 好啊，我的女儿有了归宿，我这做爹的也就放心了。
2: 听说给了您一个不错的官职，
1: 莒县县尉，那也算是官啊。我听说那个地方瘴气骇人，我这把岁数恐怕得头疼疼死啊。
2: 喜君回来这么久，莒县的事儿没跟侍郎好好说说？
0: 爹，莒县百姓的头疼病已经被金石公治好了，您赶不上了。
1: 金石公？
2: 哦，他叫费基师，是我的门客，之前一直在洛阳解救那些被人面花毒害的洛阳女子，我已经派人告知他您要去，他已到莒县给您做先行官去了。
4: 抬进来。这个是我求鲁班传人丰泰老神仙为您做的，试试舒不舒服。
1: 没想到啊，我裴坚一朝落难，还要靠我女儿的朋友们帮衬着。哈哈哈哈哈哈！停，你们回吧。
2: 我还是想多问一句，参天楼的计划天子知不知情？
5: 其实哪些人喝过长安红茶我并不在意，只是在朝廷之中，这个是公主的人，那个是太子的人，而我这个大唐天子

0: 陛下的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原来以红茶害人，自是可恨，却对陛下忠心耿耿，包括他身边的那些江湖术士，不一定就不能用。
1: 我作为吏部侍郎，该怎样为陛下分忧？还请府内侍明示。
0: 当然是为陛下推荐忠诚的干才了。昔日陛下为相王时，王元通为相王府长史，现居沙州老家。最近陛下可是经常对我提起这个人呐。
2: 王爱卿啊，你说这事很有趣啊。啊，你看荷花长得真漂亮。哎，裴爱卿，
1: 陛下，
2: 王元通忠臣也，辞官这么多年一直都为朝廷着想，为朕谋划。裴爱卿，你远赴沙州把他接回了长安，你辛苦了。啊，
1: 谢陛下。天子当然是不知情。冯内侍不是已经被处死了吗？他的原名叫冯寒，他和沙司同是张易之的手下，当年天后铲除异己，很多的命案都跟他俩脱不了干系，后来被处以宫刑，又因为揭发有功重新被启用，这一次

0: 一定是他勾结沙斯，蒙蔽了陛下。
1: 陛下若不知情，幻术大会那日他为何试图提前离场？还有，陛下是否知道毛元通就是那沙斯假扮的？
0: 你这都是无端的揣测。现在陛下免了你的死罪，你要记住，不该问的不要问，想都不要想。洛州长史丢了，别最后把脑袋也混丢了。
1: 两人，
0: 鲁凌风，你年纪轻轻的，官居要职，不要和苏武明学，免得我到了南州还要牵挂喜君啊。行了，你们都回吧，但愿后会有期。

我本来打算去一个乾陵城，实在是委屈你了。乾陵清静，白日清扫，入夜读书，岂不美哉？可是我担心杀死一堂还有余孽，你可要多加小心。你放心吧，樱桃跟我说了。 会一直跟着我，一直保护我，一直。哦，哈哈，好你个苏武明，感情你这是带着红颜知己，享清福去了。我飘零半生了，享享清福不应该吗？哎哎哎，来了。

0: 一切都祥和明媚，繁华如梦。
1: 越是花团锦簇，它的阴影便越发深幽难测。绚烂的大堂

0: 一切都祥和明媚，繁华如梦。
1: 越是花团锦簇，它的阴影便越发深幽难测。绚烂的大唐就像一面镜子，一面歌舞升平，另一面
0: 你是心

0: 你是说我，还是说你啊？
1: 一起努力。

0: 你别太着急，这幅画像很重要的。还不是为了你自己看的？
1: 不是，卢凌风探破参天楼诡案，击杀杀司，救我大唐天子和万千长安百姓，一战成名。现在很多人家都抢着挂你的画像呢。挂我画像？何用啊？
0: 驱鬼辟邪啊！
2: 见过卢少卿。在。听说羁押了些案子，共有几起啊？
3: 回少卿，大理寺县羁押案件9万8760余起。啊！哎呦！卢少卿，
4: 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

0: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汪姆。
5: 9月27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9: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都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延和年间，被誉为天下第一画师的秦孝白受公主之托，入住长安承佛寺，绘制降魔变，为天后题著冥符。

0: 的情郎点睛，可真不枉师妹长哦。
1: 是啊是啊，
2: 别出声。
3: 对啊，怎么走了？

0: 论壁画，地狱变已算难，降魔变则更难。据说公主动意已久，可若非请到了秦大师，世间谁人又能胜任呢？啊！
1: 这如此难的壁画，你若是没几日便基本完成了。哟，这乃神仙呐！
2: 对，
3: 魔王、三魔女、众魔君，那是栩栩如生呀。只是这尚未点睛。
0: 对呀、啊。听说大师已犹豫三日均未点睛，是在等好时辰吗？
1: 不知可否透露何日点睛啊？我先行几进殿去，也好大饱眼福啊。
0: 对呀、
1: 啊，
4: 魔王点睛，便有了三魂七魄，一旦脱壁而出，索你的命，你不怕？
0: 可笑！铁瑞郎，你不是也曾去成佛寺看过壁画吗？今日大师在此，还不过来敬一杯？
5: 大师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呢？哎呦，
1: 大师，您息怒，这血绿狼啊，定是喝多了，
5: 点睛脱壁，狂妄之极。长安之大，还容不下你一个画壁小儿了吗？
4: 哼，混账！魔王脱壁，必先宰了你。

0: 是斜率郎孙吗？也是被挖了肝脏。当时银石墨毙命，前胸中刀，油尖极肋，刀痕深，肝脏被挖，双目惊恐。此前仿若观世道可怖的景象，与前两桩命案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刀上。
1: 如此深长，是被大刀所砍。说准确切，什么刀？
2: 就是很长很大的刀。我大唐刀势有四，曰夷、曰丈、曰横、曰墨。
1: 刀伤横贯尖肋，而且深度非长，只有墨刀了。
3: 就是墨刀，
0: 卢少卿判断精准，老朽惭愧。
1: 墨刀杀伤力巨大，朝廷控制极严。
0: 在关中和中原，尤其是轮值两京的府兵，并不配备此刀。
2: 没错，
0: 陌刀多配备于边陲作战的军队，诸如安西军，如何骤现京师？什么消息？
2: 啊，死者耳后有高寒，当时他发出的消息。
0: 全记录在上面，索取的稿纸已包在里面。
2: 我怀疑是一种女子用的唇脂，但老朽不懂风尚，所以具体为何种唇脂，实难说清。

0: 膏。
1: 无膏？
0: 这种暗红到发黑的唇脂是从敦煌传来的，最近几个月才在京师流行。
1: 可昨夜京城一直在下雨，这唇脂如何留有这么浓烈的香气？
0: 制作唇脂加入香料是常有的事，经雨夜依然香气扑鼻，确实叫人诧异。要是姬师公在就好了，他肯定知道这是什么香料。哎，你怎么打听起妆容之物了？是要送给我吗？这无膏很贵的。
2: 钟郎将，找到了目击者。
3: 哦，附近住的一个老者夜里起来关窗户，刚好看到孙王被杀。
1: 可看清行凶者的面目？
3: 看清了，可不是人。
1: 什么？
0: 我还以为你走了呢。那些妆容之物我不喜欢，你一辈子不送我，我也不会怪你的。
1: 不是无膏之事，我是想请你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出一幅画来。
0: 什么时候？
1: 就现在，越快越好。
0: 不行，我要去成佛寺，想来今日秦孝白定会为降魔变点睛，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1: 十天里京城已有三人被害，死状可怖，都被挖去了肝脏，且皆是官员。我求你作画，是为缉拿凶手，还京师安宁。
0: 哎，陆凌风，你别生气，我不知道是这么要紧的事儿，我随你去还不行吗？
4: 很大，很高。哦，
0: 很高是吗？
4: 下面骑了个怪兽，很吓人啊。
5: 我当时很是尴尬，谁都知道那秦孝白是公主重金请到京师来的，邪绿狼呢也曾受到公主的提拔，这按理说不应该啊。
1: 他是你的常客？
5: 是啊，几乎每天都来。
1: 邪绿狼，八品儿郎，每日都来长安最贵的霄云楼，很有钱啊。
5: 陆少卿误会了，霄云楼的每一首曲子都是由他订正过的，他来喝酒，我又怎么可能要钱呢？
1: 那是什么时辰？
5: 亥时初。
3: 孙望原为兽医博士，上个月在曲江畔给公主的马治病，阴差阳错地弹奏了一曲空篌，恰被公主听到，后又命他弹奏了数十种乐器，竟样样精通。公主大悦，钦点他从太仆寺转至太常寺。
1: 兽医高手，音律无双，也是个奇人。
3: 钟郎将去哪儿？
1: 既然太常寺没有线索，那就去太仆寺。
0: 是叩门啊？
6: 可是马将军府邸，恭谢例行询问。
0: 孙博士是给我府上的马治过病，怎么了？
6: 他没怎么，只是例行巡访，请问孙博士医术如何？
0: 自然是好，在太仆寺也是出类拔萃的。
6: 我看未必吧，若是真医得好，为何去年到府上几十次？
0: 我夫在安西军任职，每次回来都会带几匹好马，所以我府园中也养了不少的马。我夫为游击将军，五品官，马生病了，一般的兽医没有资格来看，当然只能请兽医博士了。孙博士虽医术高明，有些马的病也不是看一次就能治好的。
6: 原来如此，卢某也是爱马之人，可否带我去看看？
0: 好啊。
6: 能在自己家里养这么多匹马，真让人羡慕。
0: 这些马都是我家夫君率军作战时所得，他战功赫赫，那年远征拔汉那，得到三匹汗血宝马，军纪献贡了。中宗皇帝很是开心，赏赐一匹，并恩准我府养马，这不就越养越多了。
6: 汗血。

0: 你不是那匹吗？能否让我骑骑？
1: 没有佩安呢。
0: 能骑一次汗血宝马，此生无憾吧？
1: 哎，那马性子烈，你可当心呐！

0: 行。
1: 乾陵如何？藏风聚气，山清水秀，可有鬼神出没？苏某是不信鬼神之说的，不知殿下为何有此问？
2: 若乾陵没有，那长安便更不会有了。
1: 殿下说的对，
2: 也不知道这吏部是怎么想的，天子钦点你回来，他们却只给你一个雍州司法参军。
1: 殿下，苏某此番回京，当真是天子钦点？
2: 对呀、
3: 那个守乾陵的叫什么来着？

0: 担心我丧命，当然会来保护啊。
1: 说好的退隐山林，转头就忘了，我看你就是个官迷。
0: 苏明仕途事小，鲁林峰生死未卜，长安魔王惊现于世，这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儿。虽然公主许我大理寺少卿一职，但是任命未到，我便无人可用啊。哎，杨导，要不你帮我个忙，去长安县帮我给三个人传个话，不必现身，用些江湖手段即可。
2: 冲大唐第一神探苏无名，邀约我等三人至此。
3: 您这是苏校尉啊？
4: 这叫苏校尉？
0: 苏某何时成了大唐第一神探？
3: 在我们三人心里，您一直都是啊。跟随您探破长安红茶案、参天楼大案，我们哥仨够吹一辈子了，
0: 那咱们就动身吧。
5: 去哪儿？
0: 鬼市啊。
6: 这里就是逍遥园，听说几天前还是鬼市最热闹的地方，看这样子好像刚经历了一场劫难。
1: 秦孝白一直跟着我，
7: 看到了，我替他。
1: 卢林峰生死不明，你一定听说了吧？
8: 这和我收他为徒有何干系？
1: 那是喜军的意中人，他现在心急如焚，你看不出来吗？
8: 你有功底，天分也好，应该把所有心思都用在作画上。那个姓卢的，你管他做甚？
1: 你这个人好生奇怪，苏先生帮了你，你不谢他，却要追着喜军收徒，我看你就是心术不正，不怀好意。
7: 哎，樱桃，你们先走。
0: 你真的不该谢我吗？
8: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我并非故人，何须攀附？
0: 攀附？苏某不想攀附，只是你我虽不相识，但都各自困顿于低谷之中，不算故人吗？
8: 看你脸色不像困顿之人。
0: 掩饰而已。
8: 你又怎么知道我在低谷？
0: 先生酷爱绘画，名震天下，如今却点睛不成，此为你心中最大的痛吧？
8: 那你呢？郁结于何事？
0: 苏某虽立功，却被贬，这算吗？
8: 官职之事，凡夫俗子。
0: 忽被提拔，非因才而被重用，就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步错就会粉身碎骨，这算吗？
8: 还是官场之事，真凡夫俗子。
0: 苏明确实是凡夫俗子，但若能以此之身为百姓做些事情，或许有一天能被史书铭记。要是实在上不了史书，被那些志怪之书记下也挺好，我也挺知足的。
8: 你乃狄公弟子，有些名气，也许会被史书记载，但不会比我凭作品流芳百世更为纯粹。
0: 通过诗歌、绘画、书法被后人知晓和想象，这确实充满魅力。 可苏明才华有限，此生恐怕。

0: 啊，是没这机会喽。但为了青史留名，我这个凡夫俗子一直在暗中努力。对我来说，探破更多诡案，为百姓做更多实事，善莫大焉。
1: 你这人虽能言善辩，却也真诚通透。今日之事，多谢了。
2: 是
0: 盯着他，但要谨慎。此人孤傲，一旦发现有人盯着他，会有反常之举，会误导案情。阿罗，你缜密，交给你。
3: 定不如命。
4: 增派兵马，再有去成佛寺捣乱、妄谈铲弊者，格杀勿论。
3: 是。
4: 哪来的胆子？他们不知道是我要化降魔变吗？
5: 谁人不知？还不是受了挑唆？
4: 你是说东宫？
5: 您化降魔变，名义上是为天后祈福，实则就是震慑东宫。那边怕了，定会在背后捣鬼啊！我听说您对苏无名的任命，东宫那边颇为不满，正在为难中书省。
4: 既然太子有耐心和我周旋，那就让他来吧。还是没有卢凌风的消息？
5: 没有。苏无名除了阻止那些人铲弊，也没见他干什么。不会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根本就不会探案吧？
4: 连苏无名你都不放在眼里了？苏无名曾多次就

0: 随我到大理寺，你可愿意？
1: 愿意。
0: 如果继续留在金吾卫，按资历，最晚年底就该被提拔了。可到了大理寺，
1: 无妨。
0: 哪怕一辈子只做小卒，只要能在中郎将身边，郭庄都愿意。来大理寺不是为我做事，是为朝廷，为黎民百姓做事。郭庄牢记。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0: 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以下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6: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6: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6: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

0: 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哇，都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9月27号，
4: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么大响，婆婆时间也能睡觉。
1: 你要着火了，亲爱的麻辣小龙虾同学。
0: 不好了，我只是开个玩笑，我道歉。
2: 你不该这么说的，阿泽。
3: 这是吸入有毒气体导致的中毒症状，是很痛苦的。如果没有防护面罩，贸然接触会很容易中毒的。
0: 我觉得我得为大小解决这个麻烦。
2: 还是一只心急的麻辣小龙虾。
4: 哎，都说了这是受诅咒的土地，不能碰。这下好了吧？
0: 您这话可就迷信了，只有科学才能探索真理，瞧我的。

0: 是全面分析土壤。
1: 哦，惊呆宝宝了，近百种的细菌群落，
0: 难怪大祥会中毒。
1: 大祥这种体格都受不了的话，其他人更不行。
0: 阿泽，反馈一下你收集到的数据。
2: 好尴尬呀。
0: 马上就有数据了。
1: 早说你那微型全能机器人不靠谱了。
0: 啊，有了，是混凝土。原来大祥打碎的那些石头就是混凝土。
1: 混凝土不可怕，混凝土下面才可怕。
0: 还是先别吐槽了，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这种苦力还是交给大家伙去干吧。嗯，这是什么东西？别靠近，这东西说不准有数百种细菌。
3: 那是好多年前种菜用的塑料薄膜，想不到还在呢。
0: 真有这么多种细菌，难怪会滋生有毒气体，还好戴了口罩。
4: 这是陆世界早期处理垃圾的方式，把塑料垃圾掩埋之后打水泥封存。这种早期的处理方式简单粗暴，潜藏着许多隐患。这次可能是混凝土隔层断裂，塑料薄膜、垃圾、药物、肥料残留等深埋后混合滋生出的问题。
1: 塑料薄膜的量太大了，怕是下年马月才能清理干净。
0: 不对，我可是戴了口罩的。
5: 是我想你了。
0: 真的假的？你该不会是说我坏话了吧？
5: 阿泽会想办法，我们得加快清理。
0: 只能我的微型全能机器人再次出马喽。
5: 云若来啊，你那个机器人不是按摩用的吗？
0: 都说了好多次了，它是全能机器人。为了避免再次丢脸，我要亲自操作。朱雀、四宝，你们可以停下来，交给我了。
4: 阿泽，这个时候你还在开玩笑？
1: 先等等，那边有动静。

0: 是个会打扫的机器人，
1: 可是个音乐天赋爆棚的家伙呢。
0: 这真是你的特色，不管什么东西都离不开音乐。功能虽然强大，但是清理速度还得再加快啊。
1: 那就来吧，疯狂阿哥模式启动。
0: 哇，有意思，阿泽让我也疯狂一下吧。
1: 我怕你会失控。
0: 看看水精灵的厉害。
2: 真是一堆活宝啊。
3: 我来做灭菌工作。
1: 哇，我的全都机器人。
3: 我已经完成了灭菌工作。
1: 都怪你。
0: 喂，陈部长吗？需要您派车过来。太残忍了，我烤机器人。
1: 你还说。
4: 想不到不当的垃圾处理方式会造成这么大危害，
3: 还好现在有了热降解法，利用固体废物中有机物的热不稳定性。

0: 将其置于热解反应器内受热分解，它可以将废塑料转化为燃料油、天然气、固态燃料等高附加值能源。
1: 看来我们都要加强对垃圾处理方式的认识了。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前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感谢你们来索木城，帮忙准备一年一度的螃蟹节。
1: 没什么的，陈部长，我们对螃蟹节庆典也很感兴趣的。
2: 四宝，四宝，特工队新海报，如果能加上你们的签名，那就更完美了。
1: 交给我们，自然的守护者不会让你失望。
2: 你。

0: 小雨，你带什么了？
1: 嘿嘿，我带了会飞的字怪。
0: 小雨，你这哪是字花，是导弹。
2: 不愧是环保特工队，螃蟹节的准备工作竟然这么快就完成了。
3: 主要是大祥的功劳了，螃蟹节开始可要小心安全问题了哟。
4: 好浓的烟味，
0: 着火了。
5: 小雨，小雨，被困在汤湖里了。
3: 大祥，先救出孩子。我负责灭火。
4: 收到，
2: 快打119火警电话。
6: 螃蟹节会场出现火情，情况紧急，请环保特工队协助灭火工作。
7: 收到。

0: 老师说过，我来了不能紧张，压低身体，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1: 我好害怕。大熊，
2: 别怕，大熊会保护你的。
3: 液态操纵，水球。大熊，趁现在。

0: 快点收回我的发型！对不起，都怪我，害你们也出不去了。
1: 别难过，我还没使出真本领呢。大象可不会轻易放弃。
0: 来吧，水面守护。
2: 小雨，报警了！
1: 请把这孩子送到医务室。没问题。仓库里有医用酒精，请快速转移，不然会引起爆炸的。哦，四宝，仓库内有酒精，小心。哦，四宝，糟了！
3: 别担心，刚才只是小失误，酒精已经被我用水枪隔开了。
1: 邓禄的火势越来越猛，就要烧到会场了。
4: 四宝，这里交给我和阿泽。是。阿泽，启动涡轮风扇，将浓烟吸走。我去帮忙灭火。是。小龙虾也不是好惹的，现在是疯狂阿泽灭火模式。
3: 大祥，接住酒精。没问题。大祥，我帮你开路。交给我吧。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派对结束了，火焰们。绝不能让火势蔓延，换我归宿。

0: 环保特工队，哦，谢谢你们扑灭了大火，拯救了螃蟹节，谢谢你们。哎，小雨，你还好吗？对不起，我不该在这玩字画，可大家惹麻烦了，我们知道错了。小朋友们，记住了，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要在父母的陪同下燃放烟花。
1: 要知道。
2: 棉花爆竹产生的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会危害人们的健康，还会引起环境污染、噪音污染，
3: 甚至引发火灾。我们知道了，螃蟹节开始啦！哇，太棒了！太棒了！我们的螃蟹节不但而且有很多美食。 有酱骨头、地锅鸡、香辣豆饼、小鱼锅贴，还有蟹黄鲜美、营养丰富的四红大闸蟹，大家一定要来品尝我们的美食哦！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暗夜里的炭火从不问时辰，油星迸裂处总有竹签挑起人间烟火，街边总有一家烧烤店在夜晚收集热闹。炉架上的香气一轮接着一轮，只要里面的炉火还亮着暖着，就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念想。

0: 石棉县，一座位于四川的低调小县城，但这里的烧烤可低调不了。
1: 但石棉烧烤它就是这么纯粹，
2: 因为石棉烧烤源深久远嘛。
3: 石棉的烧烤你晓得是天下第一烧，哦，哇，很有特色，知道吧？
0: 石棉县的常住人口只有12万，但这里的烧烤店却有400-500家，烧烤大师们在这里各显身手，各式各样的焦香让人尝不过来。在一群老江湖面前，一家年轻的烧烤店要想崭露头角，必须得有点过硬的本领。
4: 我都在吃第30次，
2: 新鲜或者烤的味道各方面都有特色。
5: 小娃儿就是他们呢，觉得这边吃起又好吃又健康，然后还有卫生，就每次我们吃烧烤都选择他家。
6: 真的好吃，反正你店这样子我都喜欢吃。这个地方的那个烧烤确实带帮了。

0: 当时得第一名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出乎意料之外了。我晓得，我感觉上当时去参加的时候，我感觉上我们的菜品，因为这是比较创新的，我就感觉上我们要得奖，结果真的就得奖了。
1: 靠着对技术的钻研，西点烧烤逐渐有了现在的红红火火。
2: Hello， 哎，快坐啊你们。
0: 刚开始我们每天只接待到六七桌客人，其实当时不挣钱啊，都不挣钱。维护好了，你慢慢慢慢要去做口碑啊。
1: 要说店里的招牌，还得是不同于常见烤法的五花肉。
3: 他们三个人都喜欢吃那个五花肉，
4: 他们五花肉很大一片，然后喜欢那五花肉就能够四面都大的五花肉。
1: 西点家烤五花肉的一大特点便是大。肥瘦相间的五花三层，切成接近手掌长度的大厚片，是常见小串五花的几倍大，但吃起来却不会有丝毫油腻。
0: 菜品的话，主要是我老婆她在研究啊，我就负责烤。
5: 你喜欢不吃的，然后就有些蔬菜，有些就不喜欢吃，就想说，哎，把它烤一下，尝试一下，会觉得烤出来它口感也不一样。
1: 石棉县的烧烤口味重，料放的也够狠，但选用的都是干料，香而不油。尤其是足量的干辣椒面，只这一味便足以狠狠压制住猪肉的油腻。再大片的五花也只能在这样的香料中选择沉浮。通红却不见明火的炭，不遗余力逼出猪肉的油脂，肥肉逐渐缩小，肉皮也逐渐紧缩。
0: 有些喜欢吃的稍微干一点，就让它稍微多烤一下。像我们这种胖子就比较喜欢吃的油腻一点的话，就锅心只要焦黄就可以了。
1: 继续烤下去，五花肉进一步蜷缩，瘦肉变得干脆，肥肉变得酥香，肉皮开始卷边，显现出象征焦香美味的曲线。但整块五花通体金黄，不带一丝焦黑，这便是这位年轻烤师追求的境界。
6: 听到这个大五花肉是吧？做得很好，肥而又稳定。
4: 烤的外焦里嫩，反正很舒服吃的。
7: 五花肉的看嘛，晶莹剔透的，一咬一口油。
6: 而且他把那个油哈，他基本上都得烤掉了，就不腻。放点蒜，用生菜卷一下，然后这样吃，这不烤肉的精华吗？
1: 体会过石棉人对香辣过瘾的偏爱，让我们再来见识一下石棉人生猛的一面。
0: 这个菜品刚推出来的时候，好多客人觉得看到比较吓人，然后不敢吃，但是他们尝试了之后就觉得哎还可以。
1: 牛蛙，完美的肌肉线条勾画出的是一场味觉革命的符号。烤前同样要先腌制入味，但相比于五花肉要多加一味姜去腥，再加食用油保护牛蛙的细嫩皮肤。当牛蛙被架上烤炉，这副完美身材需用大火烤制，才能保持肉质紧实，肌肉才能在高温中

0: 风景呈古希腊雕塑般的诱人线条。
1: 开屁股和他的腿才开始退骨了，在骨肉分离了嘛，那个时候就加口感最佳的时候。
0: 这样烤出的牛蛙，外层金黄焦香，内里还留有充满野性的汁水。
2: 没得其他地方吃到过这个烤的牛蛙。
3: 麻辣香香，嚼的这脆骨还是倍倍的香，
4: 很有灵魂，吃的很有感觉。
3: 还需要提高点哈，就是烤的时候那个肉质更细嫩一点，稍微这个还有些提高一点哈，味道是很好的。
2: 谢谢谢谢，我
3: 就你们这个工艺不薄嘛哈。
0: 烤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福老板烧烤时的小秘诀？每根烤串都焦香十足，却从未被浓烟环绕。
1: 我们不喜欢这个烟熏味，烧烤上有调料，有水，有油，它这种混合下去一下冒起来那个烟子，它烤在烧烤上时间一久的话，它就是有一种烟臭味，吃起就是很重的那种烟臭味。我们中间会放一个鼓风机，把这个烟子吹起走。
5: 这个岁数了哈，我们还能吃得这么香，这么美味，真的很感觉这个是要什么七点烧烤啊。
0: 五花肉选大片还是小片，牛蛙要微辣还是麻辣，烧烤要不要有烟熏味，这是一个人一个口味。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感谢这一顿烧烤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相聚时刻。
6: 哎，干
7: 哦！喂，小美姐，辛苦了不？
0: 锦州，一座与烧烤密不可分的城市，近年来已经成为了众多烧烤爱好者心中的朝圣地。在这里，炉架上的每一串铁签都书写着万物皆可烤的霸气宣言。
8: 材料是啥好？家里所有人都会烤，家里的家庭聚会的节目就是烧烤。
9: 我觉得锦州因为每个人都很爱吃烧烤，
10: 就发现这才是 YYDS。
0: 而百吃不厌的经典还得是羊肉小串。在锦州的烤法里，羊肉串得用旺火，要旺到顶点而不见明火的木炭才有上炉资格。不同于其他地方多用羊腿肉，锦州烧烤选用羊肋排，肥瘦相间，油脂更加丰富。烤起来也有讲究，同样的食材，不同的人烤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杨震从摆地摊历练出来的资深烤师，一招一式皆是无法言传的多年经验。咸盐融进肉的肌里，孜然在羊肉的油脂上跳舞。最妙的是肥油烤至半透明的琥珀态，焦香与奶香在舌尖对撞，仿佛大漠孤烟与草原晨露的交汇，无需重料遮羞。 真正的江湖地位从来都是炭火只给肉香说话。
6: 大家这个羊肉是比较鲜嘛，这个羊的肋排烤的羊肉就比较嫩，
11: 这个口味就是虽然没有味就那么辣，但它留住了肉的原汁原味。
12: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就好像说这个孜然辣椒面还有这些东西，它只有在锦州和锦州烤工的手里烤出这个焦香的味道，是吧，才是这个味儿。
0: 如今锦州遍地都是烧烤店的盛况，起源于80年代末期，当时国企改革，下岗工人纷纷加入烧烤大军，承托起了锦州烧烤的半壁江山。现在经过多年发展，这份焦香已经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乡味道，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念念不忘。鸡脆骨，锦州烧烤中的老三样，烤起来要有耐心，勤翻面。烤出焦脆，刷上酱料，味道浓郁，细嫩多汁。憨子是锦州海域里的特产，更是锦州烧烤里的灵魂。一个铝饭盒，不加任何调味，是来自于80年代的老味道。鲜香扑鼻，是简单纯粹的海味儿。40年来，这一炉炭火的味道已经刻进了锦州人的味觉记忆。烤羊肉串、烤鸡货、烤海鲜也逐渐成为了乡愁的代名词。
13: 有的回来就是必须得吃烧烤，第一是想家，第二是想家里的烧烤，
8: 家乡味道，
12: 仪式感，仪式感，锦州人的仪式感。
8: 你如果回锦州不吃一顿烧烤，其实就是没代表回家，你知道吗？
12: 每次回来必须得来一顿烧烤先，太馋这味儿了啊，这味儿太假了，这是根植在你胃里的一种执念，你知道吗？

0: 当东北人沉醉在乡愁滋味里，一抹香辣打破了大理古城的文艺气息，大理人也在漫漫长夜中品尝着他们的地方味道。
1: 他们家的香辣鸡脚做的还挺好吃的，就这滴水鸡脚的上面品尝不断。
2: 每天都来呀，因为我是他们家的老客户了，也认识他们二十几年了。
3: 开了挺多年了，我小学的时候就在他们家吃过了。
4: 好味儿，吃的香嘛。
5: 就是一开始是看他那个招牌嘛，对吧、啊？然后后来看吃鸡脚的人也比较多，所以才试了一下。后来感觉味道可以，就怎么说属于偏爱对吧？偏爱这个鸡脚，
6: 刚好喝点这个啤酒，解馋越过瘾。
0: 夜色中，这家小店的炭火已经温暖了30年的时光，30年里。

老板夫妻俩分工明确，黄老板始终盯在这炉火前，老板娘则包揽了店里的一切琐碎事宜，而小狗员工福道则负责提供情绪价值。

0: 然后再用香料来，会吃起来呀，它比较入味嘛。
1: 卤是往我老锅上一道工序，这就是分工，叫做分工不同。
2: 红色的，红色的好，它有香有辣，也好吃。
3: 老板娘是市场的熟客，30年的经验已经让她练出了一双挑料选鸡脚的火眼金睛。
2: 鸡脚要那种短筒，要短粑粑那种，要胖一点。
3: 短胖且带骨，才能带来啃咬快感。
4: 烧烤鸡脚必须要带骨才好吃，去了骨它就没有那个灵魂了。
0: 你这种自己卤出来的，对吧？店家也是知根知底的，对吧？这样吃着感觉要好一点。
3: 鸡脚改刀，清水浸泡备用。和常见的香料繁多的卤法不同，建水鸡脚的卤制只会用到八角和草果两种香料，料味不会很明显，只有一点淡淡的辛辣干香。再加入秘制的鲜辣酱炒制，给鸡脚裹上一层云南的清爽辣意。烤制时则要用纯木炭。
1: 本地好多人看都是看你的炭，木炭的它烤出来就香，他们看看是木炭就是。
3: 明火会灼伤鸡脚的细嫩胶质，充分燃烧后情绪稳定的碎木炭才能满足鸡脚所需的温柔抚慰。烤的时候也不能掉以轻心，黄老板需要时时观察炭的情况，调整炭的位置，确保鸡脚受热均匀，这是为了追求口感上的嫩。

0: 原赛油门的感觉，觉得透它就透了。
1: 原汁原味，而且味道还相当好。因为本地人的话，要是不好吃的话，放过来也是不会一直的在吃，是吃过20年，对不对？
2: 嗯，晚饭吃的比较多，然后朋友约过来就，反正饭后甜点嘛。在云南的话，辣的东西就跟饭后甜点差不多，因为我们这边很不吃甜的，但对辣的这些东西是情有独钟的。
3: 我们感觉本地人吃就刚好辣味也够，辣还得软，还得香。
4: 络绎往来的街坊邻居，填满了30年里街边小店的时间与空间。每天固定30斤左右的鸡脚，撑起了夫妻俩的经济来源。
0: 下岗了，下岗失业了，然后当时就觉得干什么呢？干啥没有嘛？就看看他们街上就是摆摊或者卖烧烤的这些，我想我们这边也应该可以。
4: 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月光会记得这一方炉火曾托起了一家人的生活，也曾治愈了深夜里的饥肠辘辘。
2: 他们一直都是就这里来的两夫妇，对于我来说可以叫他们叔叔阿姨。
5: 我10多岁开始就吃了，你就吃了1、20年，老板跟老板娘也才结婚了不久的，他们现在他们的儿子都要结婚了。
0: 这摊子能坚持下来，能开到铺子，实际是还是人要有恒心。你有人没人，或者是再下多大的雨，再什么，你还是要把你这门开起店，人家知道说这点有这么一家。
4: 人们之所以渴望人间烟火，是因为不息的烟火背后，总蕴藏着生机与希望。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三餐四时风土不同，而东西南北在每一个地界总有一些绝学高手，他们胆敢将店铺开在繁华街巷和幽静里弄，承数十载风雨，数一杆大旗，烹饪的技艺也许可以传授，而绝学却犹如那隐秘的宝藏，是必得十年磨一剑才能完成的。

0: 大理清澈洱海，倒映苍山雪峰，古城斑驳，融入繁花碧水。但是这次来大理，我们不谈风花雪月，光凭一双筷子的孤勇，探秘美食江湖。人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但是在大理白族人的语境里，有的食材高端到根本就不需要烹饪。比如说猪肉，也许对99%的人来说，吃生猪肉都属于信仰之乐。
1: 最金黄的地方了，
0: 那么咱们就生它一把火，降低点难度，把时间倒回到午夜。老黄是当地处理猪肉的高手，大半辈子都在和猪打交道。每天凌晨3点，他家的院子就会准时燃起火光。看到这把火，大理当地人就开始咽口水了。
1: 稻草竹台除就是烧了以后，它也有那个稻草香味，存于那个猪皮里面。
0: 稻草是老黄处理猪肉的法宝。烹制一头生猪需要消耗50-60斤稻草，老黄家一年光稻草就要用掉20000斤。在烧的过程中，猪毛会被火烧干净，再用焚烧过后的稻草灰掩埋闷烧，没过多久猪皮就会烤得金黄。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想要风味地道，猪皮脆而不裂，鲜而不熟，秘密都在老黄手里的那一把蒲扇和一根火棍。蒲扇卷起新鲜的空气，帮助稻草充分燃烧，美丽的火舌舔舐着生猪柔嫩的表皮。为防止爆裂，火棍适时登场，扎入猪皮放气，前戏已烘托到位，老黄徒手登场，在高温下为生猪抹上草木灰，将脆皮回软，增加嚼劲。经过刮洗，猪皮最终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恰到好处地散发着一股股勾人的炙烤风味。马上送去市场。

0: 食生皮，这是一道有实现的美食。磨刀开刃，割开香软与油脂，在这些猪肉递进食客嘴里的过程中，老黄不允许它再接触厨刀之外的其他厨具。
1: 太厚了它就裂，薄了它就不香。
0: 生皮撩人，只卖早午，两点沽清，去晚断货。大理的猪肉都是不带皮的，老杜的本土食档将为这道猪的盛宴添上最后的华彩。要想做出人间美味，蘸水可是生皮的灵魂搭档。毕竟没有蘸水，云南人宁肯不吃饭。
2: 就是卖生皮开始讲的话，我这个店到我这一代的话已经三代多了。
0: 一点酸味挑逗食欲，跟着一股鲜辣刺激味蕾，云南的蘸水就带有云南人淳朴火辣讲义气的性格特点。
2: 生皮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家的特料都不一样，吃下来绝对不会是相同的。
3: 像这条街每家的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因为每家用的调料都不一样吧。因为他用的醋呢都是我们这边的梅子醋啊之类的来拌的生皮，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陈醋，就是工厂酿制的那些陈醋，所以它酸味比较有特色吧。我觉得
4: 听本地的朋友说了，他们从小就吃这家，
5: 这个蘸水就大理典型的那种生皮蘸水，
0: 皮子金黄，鲜肉粉嫩，配上蘸水可谓活色生香。轻轻夹起三两块生皮放入蘸水，合着汁水送入口中，慢慢咀嚼，哪里还有生猪肉的腥味，只有满口的鲜嫩香脆。
2: 那一辈传下来的是祖传，那时候没有店铺，只是就挑店那种在观音堂这边走街串巷的那种卖。
0: 豌豆粉，一道隆重到写在店名里的菜，貌不惊人，却是准非一小吃。看似简单，没有几十年的功夫绝不敢上手。在老杜的店，这道挑大梁的菜只有阿娘才有资格出品。豌豆打粉，冲水，过滤，小火微煮，不停搅动，顺时针逆时针全看心情，只要步伐不乱，豆黄色等烟雨，20年如一日的搅打才有了如今柔韧有余的手感。当锅里的豌豆粉扑哧扑哧冒泡时，就说明时机的大门已经打开。
6: 吃着这个豌豆粉完全吃不出来这个豌豆有豆腥味儿，然后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
4: 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是手工做的，就是很绵密嘛，因为我在古城啊或者其他地方也吃过别的豌豆粉，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和佐料都没有这么好吃。
2: 味道像豆腐脑吧，硬了的豆腐脑，
7: 特别好，这个味道可能比古城那边他们卖的豌豆粉都要好吃很多。
0: 这家从爷爷辈走街串巷60余年攒下的烟火小店，早已成为了这里的一部分。老杜与家人们守着观音堂，也守着这里的味道。
2: 本地的话人家就喜欢这个味道，如果你一大改变，等于就是把顾客流失掉了。
0: 本土风物物尽其用，反复搭配调试的适口风味就是老味道。
2: 最理想的就是午饭的时候一碗豌豆粉配一碗冷饭，那是最正的。
0: 在大理人的眼中，一碗豌豆粉配米饭再喝一口热汤就是极致的享受，但是喝的这个汤也是大有讲究。
2: 杀猪以后那个血啊，你又倒掉嘛又可惜，但是如果能吃的话就做成一碗猪血汤，那个是最好吃的。
8: 这个猪血不是那种软烂，然后就有点韧劲，然后吃了吧就感觉它没有那种腥味，然后就很香。
9: 就是日常在家里都会吃的那种，比我妈做的好吃。
0: 如果说猪血汤是大理最简单的入门级黑暗料理，那就应该赶紧来一碗老奶洋芋续口气。毕竟蛋白质配碳水才是王炸组合。土豆煮熟，耐心剥皮碾成块状，加入本地酸菜炒制，老少皆宜。老杜每日忙碌不停，来的都是老街坊，找的也是老味道，手里的温度借着食材传递到食客口中，才是不可复制的美食。

0: 迹，曲流成湖，犹如半岛，川南咽喉，连接重庆与成都。眼前这位大姐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
1: 赶紧走哈！
0: 她的店号称内江人的第二食堂。
1: 我叫郑海燕，我是内江市工商街腰鼓拌菜的老板娘。
0: 有些馆子需要九转十八弯，方才能在一个逼仄的角落找到，主打的便是本地人不带着找不到的宝藏餐厅。而腰鼓拌菜恰恰相反，站在十字路口，左边腰鼓，前面腰鼓，后面还是腰鼓啊。
2: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40多年了，一直住在这里。这个地方在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这儿。以前的腰鼓拌菜很小很小，
3: 就这家店已经开了10几20年了吧，就内江人都知道。
1: 我在这条街土生土长的，我都61岁了，在这里就住了60多年，没沾过。
0: 工商街话事人腰鼓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一个鲜字，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跑出工商街。在腰鼓的店，一兔两吃最是火爆，提前拌好的叫拌兔，边吃边蘸的叫蘸水兔。
1: 兔子主要是在煮的时候要掌握它的老嫩，煮得老煮得嫩，这要保证它的鲜活，要当天烫出的兔才要的，第二天的兔煮不出个味来。
0: 姜葱去除杂味，烫到皮质 Q 弹，又带一点嚼劲，切成小块。拌料底味更是马虎不得，每日现熬辣椒油200余斤，热油烧至滚烫，干辣椒加入锅中，滋啦一声，香气骤起，金黄绵密的气泡在锅中汇聚。看准时机捞出，时间长不味重，时间短香味少，各种老道经验全凭入口时的味道细节。拌菜的精髓自然离不开食材与调料的相互配合，浓而不重，厚而不腻，讲究的是鲜辣油香四味平衡。一切准备就绪，开拌，按照食材分量依次加入调料，调料摆放顺序必须趁手，姿势要大开大合，勺子可以漏，节奏不能乱。一把油刷到了腰鼓手里，温顺的像只猫咪，尽职尽责的舔舐着，先将料汁均匀覆盖到食材的每一寸肌肤，再深入到每一寸的沟壑细节。腰鼓动作停止，便意味着大功告成。
4: 超级好吃，凉拌醋，这边的招牌菜，比较嫩，然后就是有点 Q 弹，它那个皮特别的嫩，然后入口就有一种那种 Q 弹比较容易嚼化的那种感觉，很好吃。
5: 很细嫩，有入味，不错，真的很不错。
0: 一道店里的招牌菜拌牛肉则要麻烦许多，卤料必须遵从严格的配比，这是一道腰鼓都不敢假手于人的工序。新鲜的牛腱洗净后投入锅中，卤制一锅需要4盏茶2炷香的时间，用现代话说就是约等于2个小时。待捞出时，牛肉已吸饱卤汁，并披上一层上好的糖色。最后是考验刀工的时刻，按照纹理横切做大片，不薄不厚，然后开拌，全身上下裹满料汁的牛肉送入口中，咸鲜和麻辣在舌尖碰撞，满满的幸福感弥漫开来。借着夏日晚风再喝一口啤酒，减肥的事情啊就可以留到明天了。
6: 煮的是麻辣咸下酒。
0: 上好的牛肚从早上送货到店开始。

0: 料，斜切牛肚，保障口感，加入牛头皮、牛舌等传统食材拌匀，牛肉解馋，花生脆香，鲜椒开胃。比起荤菜，素菜的烹制便轻松许多。时令蔬菜洗净或切丝或切丁，拌好后清脆爽口，
1: 比较清爽，然后那个回味甘甜，然后辣中呢又有一点那个麻呀什么的，特别香，
2: 反正就挺好吃的。
0: 临街铺面柜窗透明，菜品种类繁多，摆放整齐，腰菇对品质的要求近乎苛刻。为了保证食材安全卫生，这个房间的空调是从早开到晚。数十年如一日的亲力亲为，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动作，早已形成肌肉记忆。拿起碗、腰菇，抬眼便知该放多少佐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打完一套，用时不过一分钟。
3: 还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努力才取得了这今天的成果。
0: 临到傍晚，整条街热热闹闹，挨挨挤挤，桌椅板凳齐出，食客们三五成群聚在这里，或是解决晚饭，或是直接开始宵夜。外卖打包窗口更是一刻不得闲。
3: 一上在对讲几两岁的嘛，全部出卷后。
0: 腰菇的绝招很简单，但也很难。新鲜好味是招牌，维持数十年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3: 我是讲质量，我不讲钱。再好的关系，再好的朋友，我们都是讲质量，我不讲情面。
0: 客如云来的背后是数十年的坚持，从不懈怠。
3: 一般我都要晚上正干，最后才收摊，我才回家，因为我生害怕这店子遇到啥子事啊。最少嘛，你要给我弄个两三个那个毛豆腐嘛。啊，谢谢你哈。
0: 从腰妹到腰姑，城市在变，口味在变，这个人却一直没变。
3: 整个的内江市人都晓得我是三七三了，一哈失败来了哈，又爬起来又来做。
4: 中午这么辛苦，喝点喝点。哎呀，真舒服。
0: 悄无声息出现在深夜路边的野馄饨摊，是青岛人的集体味觉记忆。三五好友，二两蒜皮，一碗馄饨，一盘子烤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道的风味总能带给人最妥帖的温暖。
4: 青岛不喝青岛啤酒，喝什么？
0: 只要是青岛人，无论腕有多大，在深夜谁也逃不开思念这碗家乡馄饨的滋味。时过境迁，路边摊现在很难见到。于老板家的门面不野，馄饨馅可真野，海蛎子、生蚝、咸蛋黄、虎虾。只有想不到，没有包不了，上包山下包海，包罗万象。
4: 这个东西能保馄饨吗？
0: 听听，于老板也经常这样扪心自问。
4: 是哪个馅儿的？
0: 但是转眼菜牌上就悄然上线了某种限定生猛馅料。来到店里，贪心的人都会点上一碗全家福，各种口味包罗其中，如同海鲜盲盒，没有人能够拒绝下一口的惊喜。
4: 对，两个全家福。
5: 三个全家福。
4: 一共给我六份全家福哈。
6: 馄饨肯定是心目中的 number one， 要不然不可能老来吃。
7: 那就这么说吧，他们家反正是外地的朋友，就是大学同学，这个店就是我们打卡地，真的是不夸张，确实好吃。
8: 因为我就是经常吃虾嘛，所以说我就能吃出来他家的食材就是很好，所以说我会经常过来吃。
4: 先是食材好啊，首先你肉馅要新鲜，加上你得选择这个海鲜的又很新鲜，
9: 这个有包馄饨吃都得限量。
0: 海牡蛎肉包之前尚需反复清洗，确保食材万无一失。皮皮虾、虾虎、撒尿虾、虾爬子，名字千变万化，但是都只带一种自带鲜甜属性的神秘海洋生物，裹上肉馅和面皮后咬在嘴里，一口让你听到海浪声在耳边澎湃，海鲜的鲜咸萦绕鼻尖，
10: 特别嫩，有嚼劲，像那个肉丸那种感觉。 然后你看看。

0: 所有的馄饨有一个特点，你怎么煮也煮不破，也碎不了，就是它这个肉的紧实，所有都是这样，馄饨才是这样。所以说这就算是口感，它不像其他的馄饨吃的软绵绵的，放到嘴里边好像没等嚼的就已经碎了，就是 Q 吃的有劲儿。
1: 海边的自然滋味当然少不了贝类，鲜美厚实的贝肉无需进一步处理，要的就是大果粒的痛快。
2: 这一个扇贝中就包一个馄饨。
1: 咸蛋黄是年轻人最中意的口味，一口鲜汤咬开，满口浓香。
2: 这是经验，你不用说克数，我们根据这个肉馅多少，手抓多少盐都有数。味精再调进去，还有少量的胡椒粉，然后呢就这么抓着它，拧着它。这个绞肉馅，绞出肉馅好吃，筋道。一看就是方方正正的，跟沙包一样。我们那傻不点的名字就这么来的，专做馄饨，做的专一的点。
1: 沸水下锅，不同形状不同馅料的大馄饨在锅中翻煮，海味鲜味尽数收罗。老鱼盯着馄饨，把握最后的出锅时机，大勺落下盛入小锅中，热气腾腾，肉馅饱满，汤汁鲜美，胡椒粉刺激嗅觉。
3: 我觉得鸭蛋馅儿好吃，
4: 非常好，也非常特别。这是第一次吃到这样馅料的馄饨，而且给人很惊艳的这种感觉。
5: 因为跟家里面不大一样，家里面包的也比较麻烦一点。
1: 经过了外向的退伍老兵，爱调侃，爱聊天，风风火火，
2: 你现在点了性格直率，在吃了吗？是不是？你别害怕，你别害怕，你精神。
6: 就是从一开始的纯食客，现在就是已经成为，就是算是朋友了吧。
1: 招呼完中午的客人，社牛的于老板难得的悠闲。
2: 真香，基本天天在这儿吧，天天守着这店。哎呀，说起来心里也是挺难受的，也挺委屈自己的。你不要是不亲力亲为的话，可能也没有到现在，可能很快就失传了。现在等于开水烫一下。
1: 饮过茶，老板心情大好，亲自展示起了套肠。套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肠子滑腻本就不易持握，要将小肠整根放进大肠更是考验耐心。
2: 这肠肚子破了，你看没有，得把它塞进去。
1: 套好的大肠增加了口感层次，却还是半成品，需放入锅中卤制。烹制好的大肠呈现腐乳色，外部焦脆，内里多汁。
4: 云生无常，小肠套大肠。
2: 像什么腱子肉啊，烤大肠啊，烤鸡皮啊，烤小肚啊，烤五花呀、啊，这都是咱家的招牌，也是我一步步的研发的。五个鸡皮是吧？三个腱子筋，两个猪蹄皮儿。
1: 于老板一年四季只卖鲜货，自然不会用预制菜品。
2: 不能切太厚了，用一双筷子的厚度就可以。小五花肉不腌，这么咸的五花肉还用腌？小五花偏瘦一些，上五花偏肥一些。这呢是腱子肉，看到没有？这腱子肉的腱子筋，这肉是从这里边，腱子肉是从这里边剔下来的。这是腱子筋儿，这全是筋，看到没有？这筋。
1: 新鲜的腱子肉改成一点也不小的小块，名副其实的管饱大串。
2: 干活太慢，不习惯。
1: 凭借经验加入独家腌料，腱子肉家家口味各不相同。此时老板的儿子小鱼也没闲着，鸡心是他负责的领域，父子共同经营多年，小鱼也慢慢开始独挑大梁。
2: 想赚钱，想养家，还要陪伴，你总得失去一部分东西。
7: 人家就这样穿无敌。

0: 肉味多，用料好。
1: 它嫩多少钱？
2: 又有那种传统的那种炭烤的那种味儿，还有一点那种青岛那种，就是比较特色的这种微波炉烤肉那个味儿。
3: 入味儿，然后就是这么大的肉块还能这么嫩，真的是第一次吃这种感觉的肉。
4: 它入味儿入得好，因为它这个肉啊提前腌制得好，它不像它其他的烤肉，那个佐料就撒在表层了，它这不是，它这个味儿啊已经提前入到里边了。
3: 这种腱子肉，我觉得我一个人可以炫四五串。
5: 一口热气腾腾的海鲜馄饨，就着咸鲜再撸一串于老板秘制的青岛大肉串，生活的滋味就是这种多巴胺美食的快乐，洋溢在心间的愉悦。忙碌的一天周而复始，基于传统守正出奇，年过半百的于老板始终有一股冒险精神。或许某一天我们看到早上进货的摩托车正载着他疾驰在海滨公路上乘风而行，开启新的旅程。人间好玩，食材纷乱，青岛馄饨店的于老板决定活得洒脱有趣，这股信念让他没有迷失在纷繁的馅料中，而是在不断的求索中愈发冒险。饮食离开故土，便免不了要做些妥协，而乡邻的口味才是最严厉的考官，是大理杜老板三代人的坚守，以时间和经验磨砺出的绝学。内江的腰菇摆平了本地人对味蕾的期待，不追逐风潮，坚守一隅，仅揣摩精进自己的技艺，不迎合却最终站在浪潮之巅。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7: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6: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8: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0: 是的，
8: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7: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1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都超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8: 太有面了，
7: 一家和信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8: 也要有，
7: 对，好事成双了
10: 呀。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9: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4: 927。
5: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4: 9月27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5: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7: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8: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9: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0: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1: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2: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万大礼。
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

0: 匡威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3: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2: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4: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现在核心就是4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
10: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娃娃哎，出来玩的哦，不要你红，不要你绿，只要你一根红蜡烛。
12: 我从小就喜爱这个秦淮花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着我们到夫子庙观花灯，大多数去买一盏荷花灯。

京，每年元宵节在秦淮河畔都会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元宵灯会。买花灯逛灯会，对于南京人来说是对新一年的祈福与祝愿。

0: 九岁回来呢，看院子来多少毛竹，然后呢我就好奇抽出来，像算马似的，跟我家母亲讲不能，就是你不到我这里还到呢，我说好玩这个，我为什么万一要滑到水呢？没事啊，可是我就讲的啊，好好，你没得事，赶快到我那，到我姐下一节一节的料子。我是清淮华镇扎镇一人，我名叫殷先生，今年70岁。
1: 秦淮灯会已经有千年的历史，每一盏秦淮花灯都有自己独特的寓意，点亮花灯预示着点亮新的一年。
2: 小的时候，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到夫子庙去玩，就看到人家这个灯饰上面啊，就是挂着各种各样的灯彩，当然更多的是荷花灯。这个荷花灯啊，寓意太好了，就是荷花灯和和美美。那么我就想啊，这个荷花灯扎得那么漂亮，我想试一试能不能也能扎出来。这个奏折怎么起来的？哎呀，我也采取了很多方法，自己试过很多，都扎不出这个效果。哦，后来请教了一些这个秦淮花灯市场一些老艺人。
0: 傅老师，你看，
3: 哎呀，造型，
0: 哎，
3: 又造型得好，
0: 哎呀，
3: 对，要
0: 对，还要。
4: 虽然过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市场上卖18天，但实际上我们制作花标整整一年的时间。
1: 传统的秦淮花灯，从设计到制作，都必须纯手工完成。每一盏都要经过少则30道，多则60道的工序。完成一盏花灯，即使是熟练的花灯艺人，往往最快需要1天时间，最慢则需要几个月。即将到来的秦淮灯会，是一个让花灯艺人既欢乐又忐忑不安的日子。灯会上的灯饰，将是对他们一年劳作的检验。
3: 传统的灯会，你看我们这个荷花灯，
0: 我们扎镇人呢，就盼望过年初一到十五，到花灯市场上把这个孝顺出去，就是最大我们的心愿。
1: 夜幕降临前，花灯初上。今年花灯艺人们的彩灯提前售卖一空。殷先生和老伴儿来到了夫子庙，这是几十年来他们第一次在正月十五晚上上灯。
0: 夫子庙小时候我看到逢年过节，哎呀，他没得什么大型的灯彩，
4: 扎出来的灯彩啊，能够提供一个节日的一个欢乐的元素，那是对我们一年辛勤工作劳动的最高的奖赏。
1: 如今在元宵节这一天，提花灯逛灯会已经不仅仅是南京人的独享。2017年的秦淮灯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有400多万人，仅在元宵节当晚就有70万人聚集在这里游园赏灯。对于南京人来说，点亮一盏秦淮花灯才是新年的开始。

0: 那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1: 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椭圆计划进
2: 入近点。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1: 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看。
2: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3: 节节草105。
2: 久而久之，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只昆虫，他们了如指掌，充满感情。
3: 节节草加一，节节草，鼻气，对，高山水芹，鼻气。
4: 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地区。
2: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4: 虽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这片生态系统，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宇宙中心。
2: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孤寂，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值得托付的方向。胡国瑞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因为高湿多雨，这里经常能看到彩虹。他心中青春的彩虹就闪耀在这静谧的马曲山川之上。
5: 迷失的心冉冉升起，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的生命。
2: 甘南同时是长江和黄河的水源地，这里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两大流域的水量和水质，也关系着青藏高原到黄土。

0: 态安全。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独一生态和地理特征，是世界气候、地质、草学研究的宝库。对于新时代的甘南人，他们努力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世界的明天。生态的显著改善，让甘南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无数藏族同胞开创全新生活和未来的沃土。在距离迭布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排排十分漂亮的藏式民居，名叫赛雍藏寨。这里正是朱曼草工作的地方。2016年前，朱曼草还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随着迭布生态改善，旅游业日渐兴旺起来，赛雍藏寨也就建了起来。于是经人介绍，朱曼草就开始在藏寨里学厨、帮厨，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由于朱曼草认真心细，厨艺进步大，如今的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为备受尊重的面点师。
1: 他刚开始从一个小工，什么都不懂，入门开始，现在是我们藏餐的主厨，主要在藏寨负责藏餐这一块，整个管理都是他来负责，包括新菜品研发，这些都是他来负责的。
0: 而她的丈夫也在藏寨工作，并有了两个孩子。通过一个产业，一家人其乐融融，获得了新的人生可能。朱曼草的拿手绝活就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的网红美食酸奶馍馍。
1: 现在他做的这个酸奶馍馍成了一个网红菜，到我们藏寨的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喜欢点这个。

0: 这个是国党产品，这个抽痰耳机抽痰的这个，咱们不持续地拔掉。在赵志强看来，药材安全和疗效关乎着治病救人。卓尼在清洁空气、无污染水源、优质土壤等方面。 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前景就如同这十里鲜花长廊一样绚烂。卓尼在生态问题上的率先突围和久久为功，让越来越多的著名医药企业将目光转向了这里。可以吗？好的。啊，那个可以。
1: 切片车间的钱了，切片起来就完了，可以跟我们直接供切片了。哦，我选用这些优质的药材，这样能造出更好的药，老百姓才会吃得放心药。
0: 高原下菜和道地中药材是甘肃著名的绿色产业，坚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卓尼，打造了5个万亩绿色基地。 其中就包括2万亩高原下菜和1万亩当归种植基地，切实带动了桃河沿线十几个乡镇的百姓致富。当生态之花盛开在这片高原，香飘万里的新乡里正勃发着青春的朝气。年轻一代的甘南人正在描绘新时代的人生图景。

近100年前，美国植物学家洛克在甘南做了深入的探寻，也走出了一条风景绝佳、引人入胜的秘境。如今，它已经成为全国自驾游爱好者心中的黄金路线，被称为洛克。

0: 个准备穿越洛克之路的车队已经从卓尼县扎古路镇启程，一路美景，一路驰骋，那仿佛触手可碰的白云就是要去的方向，云朵栖息处便是天上的扎嘎纳。扎嘎纳是石匣子的意思，这座石林环绕的古朴村庄吸引了无数旅行者的脚步。车队的人早早联系了扎嘎纳一家民宿的老板班代斯利。车队抵达之时，藏族歌舞和美食随之扑面而来。这是让人迷醉的洛克之路，更是让人迷醉的心灵故乡。班代斯利以前是牧羊人，扎嘎纳景区开发后，他父母便开办了这家民宿，但他父母普通话说得不好，与客人交流也困难，于是班代斯利便将牧场承包给别人，担起了经营的重任。
1: 2015年的话，我爸在经营，感觉他很累很紧张似的，就来了个游客来这边，这个房价什么什么的要跟他说，感觉交流很难。去年在这边忙的时候，我爸说现在我没有那么辛苦了，已经很那个轻松了，这个他就不用管了，基本上都在我管了。
0: 辽阔的草原给了班代斯利最美的儿时记忆，也赋予了他一副好嗓子。闲暇时的歌舞展示让客人们纷纷赞赏不已，都劝他搞直播成网红，他也因此积攒了不少粉丝，

0: 不满足于此。等着一批客人安顿好后，他便去发小扎西家，准备一起去碟布现场参加寻找碟布最美形象大使的选拔比赛。
1: 说不定我明天就被淘汰了，以前也没参加过这种，我说这也是第一次参加了。
0: 班代次利准备利用到现场比赛的机会去办理一张银行卡，
1: 因为现在到万县，就是我想在吧台放个那个二维码，如果游客就那边扫码，我妈还有我爸他们不识字嘛，那个数字他们还是能听到的，游客一发钱然后在那儿能他们能听到。
0: 班代次利很重视这次的比赛，专门理了发，清爽的发型让心情也轻松了不少。一切准备好，就等一展歌喉了。

0: 9:36，9:36。
1: 第九名班戴次利最终得分7:10。
2: 经过几轮比赛，班戴次利闯进了前10名，这让他很满意。他还年轻，对一切都充满着憧憬和梦想。下一步，他希望能上一个成人大学。面对这么美的家乡，这么美的前景，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更加绚烂。年轻就意味着无限可能，一如这青翠蓬勃的草原。和班戴次利一样，周区的王磊也在充满期待地谋划着未来。周区县曲马乡程马村的打嘎坪，茂密的核桃树下，不仅有随地走动的鸡群，还有飘出的歌声和琴声。
3: 母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2: 90后的藏族小伙王磊从小就学习音乐，

0: 我将来就想着走这个创作歌曲还有这个录音制作这一块。
1: 但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曾经长期与琴为伴的他很快就变成了常年与鸡群为伴。2017年还在上大学的他突然收到父亲重病的消息，在接下来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孝顺的他只能放弃学业，带着父亲到处看病。遗憾的是，在2018年他的父亲还是不幸病逝，留给这位青年的便是这片基地以及满身的债务和满脸的迷茫。
0: 我当时这个回来接手这一块之后，我是一头雾水，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每件事情该如何处理。但是我也就在2018年、2019年两年的时间，我差不多出去求学，我听过好多老师的课，然后我就去学习，然后学习我现在就把外面我学到的现在全部运用到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厂子自己的这个基地来。
1: 为了还债，他放弃了音乐梦想，在这个农业基地一边学习摸索，一边负重前行。慢慢的，他找到了弯道超车的路，也找到了产品的稀缺性。
0: 这个这样的就是标准，又干净又大。

0: 哎，这个你看，就是这个颜色不一样。这每天的这个你们要都要去看。
1: 这里三亚的舟区丛林藏栖，因为生长海拔高，体型小，肉质紧致且营养丰富而备受欢迎。

0: 就是我们公司在做了一个这个认领的项目，就是丛林藏鸡黑土猪的认领。它这你可以认领丛林藏鸡，那么我们这只丛林藏鸡下的鸡蛋都是你的，这个鸡最后宰杀了也会是你的。我们最原先农村的那种手法来把它制作成产品，臊子、腊肠、血肠，哎，腊肉也有新鲜肉。
1: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
2: 中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是官方为他们搭建的重要销售平台。
1: 还有丛林，
2: 王磊便专门吸收直播专业的大学生，更广泛的拓宽销售渠道。如今的王磊已经成长为一个头脑敏锐且充满勇气和魄力的青年企业家。
0: 我们是不是要把父母辛辛苦苦的成果把它卖出去，把它变成商品？所以我们从大学毕业回来了。
2: 他对这一方水土充满着底气，也对自己优质且稀缺的产品充满信心。
0: 我们的就要实现他们的梦想，让把他们的产品发扬光大，这个让外面的人吃到我们甘南州真正的好东西。
3: 因为我们整个五五甘南的一个打造，才有了干净的土地，才有了更好的环境去做这些农产品，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包括鸡蛋呀、养的鸡呀、核桃呀、种的羊肚菌呀，它就已经是无化肥、无污染的一个东西。这两年一直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我觉得五五甘南成就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企业。
2: 如今王磊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所欠的债务，还带领村民们分得了红利，已成为一名成功的返乡创业大学生。

绿意盎然的甘南也正在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在家乡书写新的传奇。对于王磊而言，生态变好了，未来就无限可能。青春的姿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乐记，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单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

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

0: 三人急着赶回西安处理后事，匆匆赶往机场，计划搭乘22点起飞的 MU2380。
1: 今年老道。
2: 其实你这轮车还挺。

听到牧场上有一位年轻的江格尔艺人，雀下动身去找他。雀下从小养马，家里的畜群交给儿子后，雀下唯独给自己留了几匹马。虽然已经是76岁，还是像过去一样争强好胜。

0: 却下家派两个孙子参加赛马，他志在必得。却下特意为他们举行出征仪式，点燃松枝，可以为马带来好运。
1: 我们大家都苦。
0: 迪拉已经骑得不错，缺乏的只是经验。
1: 全都服务，
2: 全都服务。
1: 一个都服务，我们大家他们说干，他说的我吃了点青菜，上面把很大菜。
2: 对。
1: 他说的除了这些都啥，都拿个蔬菜咱们那个全部都吃。
2: 嗯，我的那个肥菜。
3: 拿来了。

依靠马、牛、山羊、绵羊和骆驼等五大畜，所以酥油代表了吉祥，马奶代表了圣洁。过去人们对出征的勇士也是这样祝福的，希望他们平安无事，得胜归来。

赛吸引了全村的孩子们来参加。在比赛前，他们像父辈一样转敖包，以求得神灵护佑。

Ich bin ein bisschen

才人第一个到达终点，他得到小马作为奖励，却下的小孙儿苏日格纳姆吉勒获得第二名。迪拉没有辜负达瓦的期望，获得了第三名。波尔巴的孙子党四儿没有得到名次，不过他坚持跑完全程，波尔巴也很欣慰。三位老人终于完成了年底的心愿，生活又回到了日常。虽然第一名被别人家的孩子夺走，但是三位老人并不失落。对荣誉的渴望和勇往直前的品质，才是江格尔成为草原英雄的原因。而这个火种，他们已经传递给孩子们了。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要见三拜殿下，不要在乎这些繁文缛节，快把卢将军送到书房里。是。国庄，我虽不熟悉，但既曾为金吾卫，又一直跟随陆通，那就是我苏青为数一党的有功之臣。
1: 居然落得这般下场，国忠遇害，全因陆林峰中了 Z 人的圈套，请殿下降罪。你快起来，身负重伤，必以尽全力，何罪之有？
2: 陆林峰，你可知这几日殿下为你急得彻夜难眠，吃不下一顿饭。不要跟他讲这些，我不吃饭是没有胃口。
1: 陆统元帅精锐，荡平鬼市，从此长安再没有这种法外之地。
2: 杀人取肝的魔王也不止在鬼市作恶呀。我听说，依托鬼市讨生计的人不在少数，虽多是流民，可毕竟是大唐的百姓，朝廷应该想办法把那里管起来，治理好。
1: 殿下心胸宽阔，为国为民。
2: 你是又是干什么？
1: 请殿下下令，铲除成佛寺香魔变壁画。
2: 前些日子，孔茂的父亲带人去过成佛寺，铲壁不成，反被公主府的人上门呵斥，还罚了岳凤。雍州长史杜明奉命派兵入驻成佛寺，为的就是保护壁画。
1: 接到请柬，姑姑请我在明音节当天和他一起为大唐最伟大的壁画降魔变揭幕。你说说，如何铲壁？
2: 非常不可！你不会是？莫非你在鬼市真的遇到了托壁的魔王？
1: 不管那魔王是不是托壁而出的，当然是必有关联。
3: 铲此壁画，长安安宁。
2: 你伤势很重，我还是先送你回去休息吧。
1: 还请殿下下令铲壁。
3: 卢凌风，你再这样，就是难为殿下。

0: 来人！我问你，谁来过这儿，拿走了我的长安日志？
1: 苏少卿，
0: 哪儿来的苏少卿？
2: 苏无名是也。

0: 死必有后福，你一定要尽快振作起来。
1: 师兄，你怎么回京城了？
0: 我是新到任的大理寺少卿。
1: 啊
0: 啊，前面还有个带字。
2: 苏明，苏明，哎，年轻几岁，你就是比我跑得快啊！
3: 鲁凌风啊，鲁凌风，
2: 我就是少放了一点香，你怎么就醒了呢？
3: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对你的治疗方法很特别，主要是。

0: 老费救了你的命，
1: 你怎么还责怪人家？
0: 就是。
2: 快把长安日志给我，我得尽快探破此案。
0: 哎呀，行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查案，是养伤。给我十天，那个八天也行，只要你乖乖的听我话，我保你浑身恢复如初。
2: 你闭嘴，出去。
0: 我就不。
3: 老费说的在理，现如今你养伤要紧，
0: 我就是因为此案才得以调回京城，要想把任命书上的那个代字去掉，还非得在此案上建功方可。
3: 要不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我，
0: 也算卢少卿成全苏某。
2: 长安日志必须给我，赶紧给我送过来。
0: 哎哎，你们两个一下子都变成了大官，怎么还搞起了明争暗斗呢？这几个月不见，也不说给我备一坛酒，两只鸡呀。
2: 公主，您这是要去哪儿？
4: 卢凌风失踪多日，听说有惊无险，我去看看他。
2: 万万不可，昨夜卢凌风直入东宫，听说太子冒雨亲迎，他是东宫的心腹呀。
4: 又如何？
2: 卢凌风先前失踪，也许就是东宫的计谋，如今你与太子失和，早晚会有一场斗争。属下已接到禀报，那边正在策划对您不利的行动，这个时候您去大理寺，不是把机会送给对方吗？
4: 行了，你说的话我不想听。
2: 那也需点齐兵马保护。
4: 不必了。
2: 公主，您把我从北都调过来，不就是预谋大事吗？谋事需谨慎，这可是您教我的。
4: 也好，我去喝碗茶，你速速准备。
2: 公主，岑芷再多一句嘴，卢凌风此次判不利，为何不借机拔掉东宫这个羽翼，杀之以绝后患？
4: 疼死本宫了！你抽自己，直到我回来为止。

0: 公主殿下，卢凌风何在？下官不知。
1: 苏明，他身负重伤，你不应该守在他身边吗？
0: 禀公主殿下，卢少卿虽重伤，但英无大碍。半个时辰前，我亲眼见他披甲持枪上马而去，那英武之姿。 令臣时青眉不锁。
2: 身负重伤，您去哪儿呢？
3: 禀公主，我好像已经猜到他去哪儿了。
2: 手持长枪，不得进入寺院。
4: 让开！
2: 雍州府军事奉命守城佛寺，携兵记者不得进入，请将军退后。
4: 我让你们让开！

我今日斩邪臂镇妖魔，事后若有罪责，我一人承担。玉儿等无关。退后！拦我者，莫怪我手中的枪不认人。

0: 小白，让开！
1: 卢凌风，你为什么要毁我的降魔鞭？
0: 若非你狂傲，妄称魔王可脱臂，怎么会造成长安人心惶惶？若再不让开，便是想在卢某的枪下做鬼。
1: 我秦小白点睛不成，痛不欲生，正求一死。来来来，你范阳卢氏，前金吾卫中郎将，长安红茶、参天楼都有你的份儿。你也算是一号人物，有你做我的断头官，勉强凑合。来，死在这壁前，就是我秦孝白的宿命。
0: 好，既如此，我便成全你。
2: 住手！
3: 卢凌风，你难道不知道杀人是死罪？
0: 捣毁此壁，死何足惜？
4: 卢凌风，太好了，你可算回来了，伤得可严重。你这是做什么？秦孝白是我请来的人，你为什么要杀他？大唐有国法，你这一枪下去，纵便是我也救不了你啊。
3: 他胆怯了。
1: 卢凌风，你的鹦鹉之躯是摆设吗？来吧，一拧你的长枪，刺进我的咽喉，让我的血溅在这幅壁画上，一起白尸流芳。
4: 秦孝白，你名扬天下，居然酗酒如此，成何体统？来人，给我把他架出去。
2: 公主，
1: 公主，公主，你让卢凌风杀了我吧！
4: 把他的嘴给我勒上，我不想听他胡言乱语。
2: 卢凌风，还不赶紧参拜！
0: 大理寺少卿卢凌风，参见公主殿下。
5: 苏母在殿外候着。
4: 快告诉你，伤在哪儿了？这些天可把我急坏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我儿了。
0: 公主殿下，卢凌风虽受伤，但已医治，并无大碍。
4: 哦，隔墙有耳，还是你想的周全。
0: 我要捣毁此壁，还请公主移驾殿外，以免受伤。
4: 毁壁？为什么？哦，那秦孝白是个醉鬼，虽放荡不羁，画工却是举世无双。降魔鞭虽尚未点睛，却已经有了传世之作的气韵。自秦孝白画壁，我也是第一次到此。你看，笔下的魔怪，势若脱壁。
0: 正因如此，我才要捣毁此壁。
4: 这只是一幅画而已，你还真的相信这魔王会脱壁作祟？我是不信。
0: 那公主是否相信有人利用这壁画谋害性命，扰乱京师？除了太学博士孔茂、文堂监何池以及协律郎孙望之外，还有我的手下过庄，必死于其手，且都被挖去了肝脏。
4: 真有妖邪利用这幅画杀人？你可有证据？
0: 我那日我在鬼市亲眼所见，魔王与这壁画上的极为相似。
4: 这又能说明什么？卢凌风，你身为大理寺少卿，抓不住魔王，我不治你的罪，你何苦以这壁画为难呢？
0: 我卢凌风铲壁，就是为了让

0: 你在暗处的要挟，再无蛊惑人心的意图，以暗明心。你可知，这壁画是我为天后祈祷冥符所绘？
1: 知道。天后乃我生母，又是你何人？10月初一明阴节，我原本想。 带你一起诵经，为这壁画开光，你可知我深意？你却要毁了它。陆凌风，是不是有人对这壁画的寓意下的坐卧不安？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太子授意你借题发挥吧？
0: 与太子无关，只是不想凶手。
1: 在利用此画，但卢凌风铲毙之后，自当找公主领罪，虽死无憾。东宫好手段，竟然利用你来对付我。
0: 公主殿下，您确实误会了。
1: 我不想听你再替太子解释，我的心好痛。今儿。 我曾经对不起你，今日你便一枪刺我于此，我也不会怪你，免得东宫煞费苦心，大动干戈，刀光剑影毁我长安。你动手吧。

0: 今日是个难得的机会，你杀了我，便在那边立下了大功。
1: 求您别再说了。
0: 你身上流着我的血，你下不去手。既如此，就把此案交给苏无名去办吧。我儿好好养伤，别让我为你揪心。

0: 喜君姑娘，几个月不见，怎么变得爱哭啦？
1: 伤这么重，不肯医治，倒这些药有什么用啊？
0: 让你倒你就好好倒，一会儿肯定能用上。嘿嘿，能用得上。
2: 捣毁壁画，让妖孽之人无所依托，他便自会现出原形。卢少卿此举看似莽撞，实为妙计。
3: 可惜功亏一篑。
2: 非也，公主极力护臂，不更证实了你之前的推断？
3: 我的推断你又从何而知？
2: 孔茂、何池官虽不大，但都是太子近期提拔的，二人相继殒命绝非偶然，应是做了朝堂斗争的牺牲品。
3: 这确实是我之前的思路，只是孙望并非太子提拔，而是公主的人。
2: 那你可查到孙望死前曾到霄云楼饮酒？
3: 当然，那日孙望还与秦孝白发生了口角。
2: 秦孝白

0: 口出狂言，说魔王可脱臂，所以你就一直沿着这条线索查了下去。
1: 不应该吗？
0: 应该。但你注意到了没有，那日与孙望一同饮酒的太常寺同僚中有一个叫徐之运的，跟孔茂何池一样，是被太子近期提拔的。
2: 可笑！
3: 铁律郎，你不是也曾去成佛寺看过壁画吗？今日大师在此，还不过来敬一杯？
1: 我要杀的人本是徐之玉，而非孙王。
0: 这只是一种可能，杀这三个小官足以震慑那些想要投靠太子的人。
4: 我去找徐之玉，命他不许外出。
5: 哎，我早已去过了，并留了人保护。
1: 头昏脑胀的，
6: 老费，你这点的什么香啊？
7: 当然是好香了，这本来不是给你用的，你是沾了他的光了。
1: 沾我的光？哎，
4: 我的头也好晕，真香。
8: 主人，你要睡了？
1: 我睡得着吗？想我徐之运被当朝太子看中，调太常寺任奉礼郎，正春风得意。如此良辰美景，当推杯换盏想歌舞之美，可那个苏明的
0: 京师近日已发生多起官员被杀事件，徐兄啊，
5: 听说了，我不怕。
0: 徐兄好胆识，可苏某掐指一算，下一个怕是要轮到你了。
1: 哎，你
9: 日辰了，居然还没到。
1: 他住在何处啊？
4: 哦，他在长安没房子，平时啊都是寄居在玄都观的，不过最近他总去那平康坊的霄云楼。
1: 霄云楼？嗯，
10: 来喝一杯。哎，来，再吃一个。
11: 哎，将来我把你们两个都娶了。
10: 梁
12: 王，你就是梁芝。
13: 妹儿，我怎么没见过你啊？这毕老板太不像话了。来了如此美貌的花魁，却不告诉我。我就是捉了一些书虫而已啊。
0: 所以你不用怕。我问你，在秘书省像你这样捉书虫的人有多少啊？
13: 教书郎郑字十余人。
0: 谁是发起者？
13: 我。他们捉到的书虫也都交给我。
0: 你又交给谁啊？
13: 胡司马，此人自称前浙西的司马，人姓胡，留着大胡子，喜欢放声大笑，还怪了怪气的。
11: 将来啊，我把你们两个都娶了。
4: 你得了吧，你先把上两次签的账结了再说。
11: 急什么？我堂堂一个正九品教书郎，还欠你的不成？
4: 去你的吧！我们这儿四品五品的官哪天不来几个？谁不知道你是个穷酸？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把欠的账结清，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14: 他的酒钱我出了。
13: 我是今年初才被授官，月份根本就不够在长安租房和吃喝，那胡司马告诉我比鱼值钱，我想那又能值几个钱呢？可没想到我就捉了小小一罐书虫，胡司马竟真的给了我很多钱。
0: 所以你就鼓动同僚们跟你一起捉书虫，低价收高价卖。
13: 我也是想多挣一点。
0: 那你们每次都是在哪里交易的？
13: 就在霄云楼。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
1: 车，现在
4: 好几个了。时辰到了。你让我去吧，我老贾的武艺虽比不上卢凌风，可对付几个毛贼绰绰有余。
5: 既是毛贼，苏某何惧？
4: 我老陆随机应变的本事赶不上你，可命贱啊，我替你。
5: 每个人的命都是不可替代的，更无贵贱之分。再说我是去谈买卖，有啥凶险的？
1: 说得轻巧。哪有银石摊买卖的？里面那几个人，个个都戴着面具，看着就瘆人。
5: 面具？
1: 嗯，
5: 我背了。啊？
1: 哎、
5: 啊？啊？

你第一次来吧，要等人家点，点到谁谁出去，守点规矩，别害得大家都得不到宝贝。

0: 出来吧！今日无货，尔等散了吧！
1: 别，买家急着要，再加钱好商量。我再加一倍也行啊。
0: 无货就是无货，有想要的，两日后再来。
1: 那可否先付点定金？ 届时多给我点货，
0: 不可。两日后竞价，进多者得。

0: 都看清了，一共四个人，此四人因互不相识，天快亮了，我们每个人跟一个人少处动手，务必将他们都给我带回大理寺。
1: 是。

0: 少卿，你怎么不带钥匙？北阁重地，你擅自回锁，让我怎么交代？
1: 你果然会虎，
0: 自有洗的皮毛而已。
1: 为何设计害我？
2: 抓回来的那四个人都招了，他们都是画铺的老板或掌柜，中秋节后得到将有油光上市的消息，为了获利，他们不惜以这种古怪的方法在龙王庙高价购得油光，再卖出更高的价格。
3: 这些人也太黑了，小小颜料可真没少挣钱啊。
1: 来人，先把他关起来，我要亲自审。愣着干什么？
4: 是是。
5: 周老，哎呀，果然是你！洛阳一别已是多年，没想到还都长安之后，您老人家也跟过来了。
6: 晚辈苏明，拜见先生。
1: 你拜他做甚？
0: 还不跟我同拜？
7: 记起来了，苏明，狄仁杰弟子。上大理寺狱做什么？
4: 我这是新上任的代大理寺少卿。
7: 如此，小老儿拜见少卿才对。只是
0: 罗立峰，还不快松绑！
6: 瞪什么眼？我让你松绑！这位老人家是你我恩师狄公的贵人。
1: 当年狄公被来俊臣陷害入狱，幸得贵人暗中相助，才得以重见天日。没想到竟然是周老，如此，卢林峰自当拜过。
7: 哎，这个不敢当，恩公不是我，当年帮狄公脱难的不止小老儿一人呐。
0: 周老，您坐。
8: 如今卢林峰亦是狄公弟子，这一拜您受得起？
1: 只是我想知道，昨天夜里是不是你出卖我的行踪，暗算于我？
7: 绝对不是我，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北阁，何来出卖暗算？
1: 怎么证明你从未离开过北阁？
7: 当年无知跟上了来俊臣，行酷吏之时，害死了不知多少人，因职位低微并未被治罪，可我心里不能原谅我自己，更无颜见家乡父老。这之后便留下以看守北阁为名，实际上是把自己锁在那里赎罪的。
1: 那两份卷宗可是周老有意让我找到的。
7: 那是大概一个月之前。谁？谁呀？只是何人将近期的卷宗混入了北阁的陈年旧案？那日卢少卿深夜到来，乍见之下一身正气，我就想会不会是为此事而来，故将卷宗放置明显之处。

0: 也是想让你少费周折。依你所言，那凶兽应是木仆。
1: 啥玩意儿？都没听说过呀。
0: 此兽蛇头龟尾，生有四爪，长居于树上。遇火则凶，体型巨大者可食人。
1: 遇火则凶，那怪头喷火就是为了引来木仆？
0: 极有可能。
2: 如此看来，我们的对手大有来历，
0: 前随余孽也不足为奇呀。
1: 何出此言？
0: 那凶兽本就是他们养的。
1: 不对啊，好像就在这儿，怎么不见那半具尸体？
0: 既然那怪头是幻术机关，那么下半截尸体应也是伪装的。若在此地树葬了一大池，那尸体早就被别人发现了。我们再往里面找一找。

0: 水，即左右耳道均有血迹，
1: 莫非耳道被刺入了利器？
0: 需开颅检验。

0: 左右耳各有针状物一枚，长寸三。
1: 怎么长安县和雍州府的仵作都是废物吗？
2: 是啊，狄郎中是被谋杀的，竟没查出来。
0: 李大池死于8月16，中秋节参天楼幻术大会，你们还记得吗？那晚半个长安的人都忙坏了，转天各公谢连轴李氏，未能与家人团聚。
1: 所以见黎大师没有伤口，也没有中毒症状，就给了个风疾而亡的定论，草草了事。
3: 他着急回家呀，这是草菅人命啊！
4: 这些当官的，哼！
0: 过来帮忙。肝脏已被取出，窗口处皮肉并非干白，而是有血花四印，花纹交出，皮肉紧缩之象。
1: 这说明李大池被取肝时人并没有死。
0: 对，只有血脉通畅才会有这样的窗口。
1: 换言之，当真插入其双耳时，李大池只颅脑受损，深度昏迷而已。在长安县和雍州府确定其因风疾而亡后，凶手才取的肝。
3: 取肝，
0: 这就是此针只有寸三之长的妙处。凶手老道狠毒，手段可怖啊。
5: 狄郎中，叨扰了。
1: 老贾，还请在终南山找一个偏僻清静之处安草，多买些纸钱，好好送送狄郎中。
3: 放心吧，陆少卿。
0: 狄郎中应是。

0: 此案第一个受害人，刚好死在我入大理寺之前。听说你一来就彻查旧案，所以人家就把卷宗转移到北阁，就是不想让你看见。
1: 不管幕后真凶是谁，他已策划许久。
2: 卢少卿所言极是。
3: 竟有这等事！贫僧对不住你呀。
1: 那日树葬，你派了几个人去？
2: 四人。
1: 叫来，我逐一审讯。
2: 这四人都已不在寺中。
1: 什么？
2: 梁仁英品行不端，参与百姓斗殴。
1: 已被驱逐，另外两人不久后也都不辞而别了。成
0: 佛寺乃皇家寺院，僧人虽重，但有慈部管理，怎么会？
1: 这些人都是近两个月才来成佛寺的，公主府的岑典君引荐，贫僧又怎好不收？
0: 岑志，
1: 就是他，刚走。
4: 因秦孝白仍未点睛，大发雷霆，样子凶得很呐！公主殿下，岑志从成佛寺回来了。
1: 那秦孝白仍在喝酒，我看他根本就没有要点睛的意思。
4: 后天就是明英节了，他不知吗？
1: 我看他疯疯癫癫的样子。
4: 公主这回怕是用错人了。那画我看过，画的是真的好，不就是差点睛了吗？把秦孝白迟迟不肯动笔是为什么？枉我如此信任他。我物色了几名画师，名录在此，请公主过目。
5: 这些人都愿意替公主效力，为降魔变点睛，
4: 皆不入我眼。
1: 公主，后天可就是您谋划已久的正日子了，不能因为一个秦孝白就耽搁了呀。我想
4: 起一个人，你们
1: 公主府典君岑志直入后院。
2: 还请裴小姐见谅。什么事儿？公主口谕，请裴小姐帮个忙。李郎中就住在这里，他走了以后上了锁，再没人进去。

0: 我们要去找说明，快来看。
1: 生非生，必非必。师傅，不好了，师傅，那个残点军又来了，看起来要行凶啊！好。

0: 我还在想呢，这事儿没那么复杂。不可，参殿君，不可呀！你威胁我，不是我，是公主殿下命你立刻点睛，不过举手之劳，不然要掉脑袋。别说公主殿下。 就是当今的天子拿到架在我的脖子上，如果没有灵感，我也照样不会随意点睛交差。秦小白，这可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还不动笔？绝不！裴小姐，你来吧。
1: 裴小姐，如果有人动我的降魔鞭，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2: 秦先生，你误会了，虽然他们请我，但我不会出手。岑殿君，请回去禀告公主。 丹青有奇妙，亦有其神圣，在他人画作上点睛，喜君不为。
0: 你敢违抗公主之命？
2: 请回去再禀告公主，她应该相信秦孝白，在明阴节之前，一定能完成降魔鞭。
0: 你以为我找不到别的画师吗？
2: 能，若用金钱驱使。 半个长安的人都会假扮画师前来点睛，可秦孝白只有一幅，降魔鞭只有一幅。如今最后的期限并未到，如果岑典君武断妄为，将这未来的传世之作糟蹋，公主会降谁的罪呢？
0: 你，秦孝白。 告诉你，公主不是天子，没那么好的脾气。明阴节当天，她会亲自来开光，届时你若是不想被碎尸万段，就把这布匹彻底画好。
3: 阿弥陀佛，走吧，快走吧，走吧。

0: 先生自比软疾，陶潜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
1: 无话笔，丹青四十载，这幅降魔鞭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换句话说，这幅壁画可能就是我秦小白的一生。正因此执念。
0: 才是灵感全无的原因啊！先生名冠大唐，现在却被名声所累，失去了成名前的逍遥。逍遥。对，只要先生能寻回失去的逍遥，定能在揭幕前完成壁画。
1: 昔日，秦某狂妄。 欲收你为徒，而今日你裴小姐被秦某指使，
0: 秦先生。

从哪里来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秋季开学在即，我区全面开启护航模式。
3: 区领导专题研究全区清廉物业建设工作。
2: 江永柱走访盈利性服务业重点企业。
3: 我区举行2026年政法领导干部培训班。
2: 下面请看详细。
0: 新学期开学临近，我区各中小学校全面开启护航模式，校园环境改造、安全隐患排查等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之中。
2: 在萧山三中，新建教学楼已进入保洁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清扫整理。新建宿舍楼施工基本结束，新学期将新增720个床位，进一步改善学生住宿条件。学校今年新增建筑面积约12200平方米，其中教学综合楼6250平方米，

0: 宿舍楼5950平方米。在新建楼宇的基础上，学校对原有两幢宿舍楼实施内部改造，对体育馆屋顶顶面进行改造，月底全面完工。同时，原教学楼部分电子屏设备完成升级，教学配套条件得到进一步优化。食堂三楼全新打造的风味窗口也已经准备到位，开学后将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餐食选择。
1: 目前我们新扩建的教学楼、宿舍楼预计在8月底能够完成交付验收。我们为了满足广大师生的需求呢，把三楼改造成一个风味窗口，适合我们更多的学生自主的挑选。
0: 校园硬件提质换新、安全保障工作同步跟进。文源中学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行政人员轮流在岗值守，守牢暑期校园安全防线。学校物业安保团队开展开学前拉网式安全大排查，对全校消防设施、水电管网、监控安防系统、楼道设施逐项核验，发现细微隐患，第一时间整改闭环。
2: 开学前，我们将重点区域反复检查，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位，不放过任何细节，全力保障新学期平稳开学。
0: 目前全区各校开学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教育部门也将持续跟进督查，全力保障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学。
3: 转一下看一看。
0: 本台记者报道。
3: 看看他这个。
4: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专题研究全区清廉物业建设工作时强调，要坚持抓复制扩面、抓靠前赋能、抓属地攻坚一体发力，纵深推进清廉物业全域提质扩面，以精细化清廉物业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切实提升居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主持会议。江永柱指出，要深刻认识推进清廉物业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必然要求，是从源头化解物业领域矛盾的治本之策，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在全区上下的协同攻坚下，我区物业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信访治理持续向好，试点创新多点开花，协同体系基本构建，为清廉物业建设打下了扎实基础。江永柱强调，要抓复制扩面，推动试点经验全域落地，坚持经验推广、风险防控、能力提升一体推进，全方位推动清廉物业试点经验落地生根、全域普及，从源头防范化解物业领域廉政风险，持续提升基层治理队伍专业化、规范化能力，真正把试点盆景变为全域风景。要抓靠前赋能，压实部门业务指导责任，各相关部门要推动资源下沉、服务下移、监督下严，通过精准政策供给、常态化业务培训、全过程监督督办，为清廉物业全域提质筑牢职能支撑，凝聚工作合力。要抓属地攻坚，提升基层实操执行能力，属地镇街要扛起清廉物业建设主战场职责，建强一线工作力量，强化日常监督管理，主动破解堵点难题，推动各项试点经验监管机制在小区一线落地见效。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走访盈利性服务业重点企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聚焦企业所需、发展所向，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发展动能，为全区经济稳进提质提供有力支撑。浙江公众数据通信有限公司围绕算力运营主平台战略定位，布局算力服务、Token 服务、机柜资源运维及 DICT 项目等业务。江永柱详细了解企业业务布局、市场拓展和发展规划等情况，希望企业进一步扎根萧山、深耕萧山，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机遇，深化算力供给与产业需求对接，拓展应用场景和服务模式，在融入创新萧山建设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相关部门平台要加强对接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企业拓展市场空间，提升经营质效，
3: 更好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联通数据智能有限公司，江永柱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该企业专注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对内赋能生产场景应用，对外提供数字产品和运营服务，以数字融合促进数实融合。江永柱指出，人工智能和数据要素正加快赋能千行百业，萧山制造业基础雄厚，应用需求多元，希望企业继续发挥资源、技术和平台优势，深化产业生态共享，加强人才培养、场景开发等方面对接，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和业务资源落地萧山。相关部门和平台要进一步做好服务保障，营造有利于数字经济企业急剧发展的良好生态。走访中，江永柱一行还来到萧山海悦护理院，实地查看功能布局，了解医养服务开展、惠企政策落实、安全管理及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持续做好卫老服务机构的服务保障和安全监管，推动医养健康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4: 前天和昨天，2026年全区政法领导干部政治轮训举行。本次培训通过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引导全区政法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自觉走好群众路线，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萧山、法治萧山提供坚强的政法保障。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军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至关重要，要淬炼政治能力，坚定政治立场，增强政治敏锐，强化政治担当，筑牢绝对忠诚压舱石，当好公平正义守护者。要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在增进同群众的感情上下功夫，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上下功夫，在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上下功夫，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要强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从源头上消减风险隐患，进一步提升辖区平安稳定成色、执法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要锤炼专业履职能力，聚力提升风险研判、执法司法基层善治的专业能力，通过下苦功、练真功，全力实现基层政法工作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队伍过得硬。要增强数字应用能力，向科技要警力，向数据要战力，向智能化要治理力，推动政法工作从经验驱动向科技驱动转变，真正构建起数据赋能、精准高效、常态长效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会议要求，要把培训收获转化为过硬的履职本领，把纪律要求转化为自觉的言行规范，做到心中有数干、脚踏实地干、挺直腰杆干，奋力开创政法工作新局面。副局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晶、区人民法院院长何敏、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小英也分别进行了专题辅导。本台记者报道。
0: 由区慈善总会和团区委主办的青春向阳、筑梦扬帆萧山区2026年大学新生启航活动昨天举行，45名受资助的大一新生代表及往届优秀学子代表参加活动。
3: 活动现场开展了青聚萧山主题宣介，向新生们传递在萧山人人皆有位置、人人皆大有可为的发展愿景。往届优秀学子代表与大一新生现场结对，建立起常态化的朋辈互助机制，交流学习经验。在青暖新城环节，与会领导为新生代表赠送了包含5000元助学金在内的入学爱心礼包。
5: 我觉得我们萧山是对青年大学生这些的帮助的政策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去了解、多多去关注，然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分享给周围的朋友啊。
3: 据了解，2026年度困难大学生助学项目由区慈善总会携手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今年该项目实现提档升级，由以往一次性助学8000元调整为持续性分年度资助。符合条件的学生在大学本科或专科就读期间，每人每年可获5000元助学金，直至毕业。 该项目自2016年推出以来，已累计向71400名学生

0: 发放助学金超2.83亿元。
1: 感谢萧山区慈善总会和爱心企业的帮助和支持，未来我学有所成之后也会回到萧山，用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新学期如约将至，很多家长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迎接开学，带着孩子走进照相馆拍摄一张崭新的开学证件照。在随手即可拍照修图的当下，这份重重的年度定格成为独属于新学期的温暖仪式。一大早，万象汇的十里照相馆开门营业后就客流不断，店内等候区坐满了人。不少家长抢抓假期尾声，带孩子拍摄开学入园证件照。
3: 比较有仪式感嘛。
4: 约的时候好约吗？
3: 不太好约，好像现在开学的时候比较忙。对，然后上午都好像人比较多的，约周末好像约不上。
2: 在家长看来，手机抓拍的生活碎片随性随意，而线下精心拍摄的证件照是专属于孩子成长节点的年度印记。家长们对成长仪式感的追求也让照相馆迎来了客流旺季。
5: 现在很多小朋友的家长都会每年给他拍一张证件照，有一个那种小相框可以给他一年一年放出来，有一个对比的，很有意义的。
2: 专业的设备，正式的拍摄氛围，能让孩子端正状态，认真出镜，这也是家长偏爱线下拍摄的重要原因。市民汪女士特意趁着开学前带女儿前来拍摄入园证件照，想用影像记录孩子每一阶段的成长变化，
6: 就可以见证小孩不同阶段的一个成长。对，然后以后等到他长大了，其实是有一个纪念意义的。
2: 开学证件照拍摄热潮在我区多家门店同步上演，记者随后走访了银龙百货的海马体照相馆，了解到目前门店开学季预约火爆，8月30号前所有拍摄时段已全部约满。从当日客流数据来看，店内60%预约订单均为学生开学证件照拍摄。本台记者报道。面对至亲骤然离世，一家人急着赶飞机返乡奔丧，却错过了航班，陷入绝望。就在一家人手足无措的时候，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一名安检工作人员伸出援手，凌晨3点下班，5点又赶回岗位继续帮忙，用共情与坚守给身处悲痛中的旅客送上一份城市暖意。事发当晚，在杭州生活的周女士和父母突然接到至亲离世的噩耗，三人急着赶回西安处理后事，匆匆赶往机场，计划搭乘22点起飞的 MU2380 次航班。可因为一家人沉浸在巨大悲伤之中，来不及完成手机值机，座位被系统取消。就在一家人慌乱无助的时候，安检护卫部客检三科的安检员王静注意到了他们的异常。
7: 就是按照我们部门以往的服务经验，就是带着他去航空公司柜台去进行处理和操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才得知到他们至亲离世的一个消息。
2: 了解情况后，王静来回奔走值机柜台协调沟通，带着提前在手机办理过值机手续的周女士优先过检，竭尽全力争取登机机会，但最终还是没能赶上这趟航班。王静决定留下来陪着一家人，一遍遍电话联系航空公司，反复核对信息，忙到临近凌晨，才帮他们成功改签到第二天清晨最早一班飞往西安的航班。忙完手续，他又把一家三口妥善送到机场周边酒店，仔细交代好第二天出行的各类注意事项。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天王静凌晨3点才下班，可因为心里始终放心不下这一家人，凌晨5点他又再次回到航站楼，陪同周女士一家办理手续，护送他们进入安检区域。平安踏上归途之后，周女士在社交平台写下长长的感谢信为王静点赞，这封信件也收获众多网友的共鸣。
7: 我也是当天才下载了这个 app 才看到这个感谢信，所以是十分感谢他们的认可，但这个也是非常一个，我就是在机场这么大一个大家庭和大环境，就小事，是个小事。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法院林浦法庭法官近日走进林浦老街三元茶馆，把调解实务课堂搬进古色古香的老茶馆，为社区调解员志愿者开展基层矛盾调解专题业务培训，助力提升基层矛盾化解能力。 授课现场，法官结合审判实践中的真实案例，向在场的社区调解员、志愿者讲解调解实操技巧。

0: 巧，梳理调解工作常见误区。大家围坐一堂，针对日常调解遇到的实际难题，现场向法官咨询请教。
1: 对家庭纠纷、婚姻跟当中把继承权了啊，和他没有起办。
0: 萧山法院把司法服务下沉到基层治理最前沿，以法治守护乡村和谐，以调解护航基层平安。
2: 下一步法庭的话会持续强化和下面辖区一些调解工作室调解员的一些联动的协作，强化业务指导以及一些疑难问题的会商，完善诉调对接的机制，推动矛盾纠纷源头上的一个化解，切实为基层群众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服务。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浦阳江两岸的风光。
4: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是没你的事了，出去。美人，美人，
1: 八子，别走呀。
0: 八子，你应该叫他伯。哎呦，美人，你过来呀。
1: 八子，快露出你的真面目啊！你不能叫人家嫌弃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们有点眼熟啊？莫不是在霄云楼见过？
1: 霄云楼没去过，成佛寺的壁上也许曾留住。

0: 他因使用枇杷弦勒住颈部，使其难以呼吸，未死之际取干。
1: 告诉我，你是在何地请的歌姬？天，这么晚，又下着雨，上哪还能请得到？
0: 你去了鬼市，可看清那三个女人的真容？没有。袁六一渠道，请上人过目。
2: 来得正好，立刻下锅，制成宝物，不耽误降魔变点睛。

0: 多名官员莫名惨死，诡案至今未破，现徐之运又死在自己家里，这还是我大唐的京师吗？
1: 殿下息怒，依我看，徐之运该死，殿下有所不知，此人仗着有些钱财，入京为官以来骄奢淫逸，受殿下提拔后，更是夜夜笙歌，而今。
0: 见公主势大，便竭力攀附。我听说，给崔相送了不少金银，才得以引荐，正是投靠公主去了。
2: 投靠谁都行，为朝廷效力便好。只是在大理寺的保护之下，死在自己家里，以后的长安更要人人自危了。
3: 徐之运死了，
4: 我也在听说，本想明日再禀报。
5: 不是你的人干的？
3: 当然不是。长安城怎么突然成了这个样子？最近是有点乱，不过我以为徐之运之死当属偶然，更对我们有利。你说说看。今日徐之运弃东宫而改投公主，却离奇被杀。
4: 明日朝野上下便会猜测凶手是谁，您再邀请太子一起为降母匾开光。
6: 他为了洗脱嫌疑，无法拒绝。现在的问题是，那些人可还控制得了？
3: 请公主放心，尽在臣治掌控之中。他们都愿意效忠公主，
6: 就等明英节建功了。徐之运之死。
3: 证实了你之前的猜测，那个雷雨之夜，魔王原本想杀的就是他，可孙望是公主提拔的，他的死因仍是个谜啊。你心中不是早有怀疑？不然你为何去马将军府探？这孙望与孔赫尔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是死于陌道，而安西军将领马雄正是陌道将领。马府的汗血宝马，想来你一定也见过了。 骑兵夜袭前，为了不暴露行踪，最重要的就是人贤梅、马果提。单说马果提之外，还当前口数尾，那匹马的马尾就是被竖起来的。战马数尾分长数和短数，短数往上打结，长数边边扎起。单独行动时，往往长数易如盖马。
7: 你是怀疑近期有人骑过那匹马？
3: 对。 但那匹马非常烈，最有可能驾驭的就是他的主人。只是朝廷没有调令，也没有巡边御史的弹劾。那马雄因随部屯住在西域的八幻城，我只好将这条线索暂且搁置。其实还有一个疑点，偌大马府没有一个丫鬟，十几匹骏马，没有马夫。
7: 那你可知先前并非这样？
3: 马夫人是在一年前遣散了丫鬟和下人，而孙望也是在一年前频繁上门一马。老范，你就去一趟吧。笑话！天子已传口谕，此事不允许我插手。要去，你自己去。
7: 我哪行啊？既没有你范阳卢氏的贵气，也没有你的英武之姿啊。
3: 无名，你过分了。
7: 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绝不会让喜君知道的。
3: 那我也不去，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7: 师弟，如今探破鬼案的关键就在马府，还真得烦请你去一趟。师兄在这里，先行谢过了。
8: 贼人，赶紧滚开！我夫乃大将军，待会儿回来定要了尔等狗命。
6: 我已查过，马将军在边关三年未回，夫人花容月貌，却要独守空房，可惜啊。

0: 是谁啊？声音好耳熟。
1: 大理寺卢林风。
0: 卢少卿，这么晚了，我院门也关了，你翻墙而入也是为了探案的吗？
1: 当然不是，漫漫长夜孤枕难眠，突然想起夫人，恰有好酒一壶，想与你同醉。

0: 卢少卿，我来给你倒酒。
1: 你醉了。
0: 如狼不醉。
1: 酒未醉我，是你醉了我。
0: 如狼真会说话，我一下就醉得更厉害了。怎么了？你不喜欢我？
1: 那又怎么会来？我只是更喜欢吴高。前日在宰相府夜宴，我见几位女子用吴高，那颜色与你太配了。
0: 吴高啊，
1: 嗯，
0: 我有最好的，等着。

刘郎，我这屋高香吗？不仅香，还甜。

0: 如凌风，只因这小小的诬告，你没理由抓我。若不放我走，就杀了我吧。待我风马熊从边关回来，去天子面前告你。
1: 我不是如凌风，小老儿是专门来伺候夫人的。跟我走吧，这里什么都没有。

0: 什么地方？
1: 这是我伺候人的地方。这个叫通敌侯，你不喜欢啊？这里还有，这个叫丘吉斯，这个是传不得，这个是定白脉，这个是反事实，师同凡，师混蛋，还有凤凰晒翅仙人仙。

少两个时辰，待梦里全红，小老儿就请夫人入瓮。

0: 我听说孙博士上门已满，我这厢有礼了。
1: 当夜孙王就翻墙而入，他喝了酒也没什么拘束，我怕声音太大被人听到，第二天就辞退了丫鬟仆人，之后他就更没顾忌了，甚至大白天的打着一马之名来找我。
2: 你用的诬告是哪里来的？
1: 这是件怪事。

0: 香啊，让我尝尝。
1: 哎，你可真有心呢，这乌膏一定很贵吧？
0: 嗯，
1: 还装。快说，是东市买的还是西市买的呀？
0: 这不是我买的，这么香的乌膏，长安市面上也没见过呀。

0: 经雨夜，且多日仍有香气，吴高中肯定加入了极其珍贵的香料。难道是月林香？
1: 月林香？
2: 莫非是产于天下最西端的福岭国？
0: 没错，俗名果然博学。
2: 哎呀，我还以为此物只存在于传说中。
0: 非也，此香既可以制作女人的妆容用品，亦可入药，只是太过珍贵，即使是长安、洛阳的市面上也很少见。我在想，用这么珍贵的香料制作的乌膏，恐怕只能从西域来吧。
1: 马雄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三年没有回过长安了吗？
3: 这
2: 如实说，不然我就只能把周老请回来了。
3: 人是从来没回过家，可是那匹汗血宝马，我亲眼见他越出越门，回来的时候马尾也被竖了起来。能有办法驱使那匹马的只有马雄。
2: 再说说孙望被杀之夜的事儿吧，越细致越好。
4: 谁啊？
5: 我是来探亲的。
4: 我这儿又没有亲。
5: 夫人自己就是一名血绿狼，最喜欢他了。

0: 马半夜出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虽有疑虑，但是也没多想。不好意思啊，把你吵醒了。
1: 吵得好，我正要与你眉开二度呢，快去抹上的乌膏，好些天没闻到。

0: 醉人的香气了，我心里痒啊。
1: 后来听说孙旺是被陌刀所杀，我就怀疑他真的回来了。只是既然他不回家，就是不要我了，我就盼着才有别的男人来找我，气死他。
2: 哎呀，这马夫人总算是都交代了，多亏了陆少卿。
3: 苏无名，这次算你欠我的，这种事迟早你得替我一回。
2: 哪种事儿？你去马府和那个马夫人不会真的。你
3: 进。
4: 这么晚了，二位还在商议案情啊？我亲自下厨给二位做了两碗馄饨。哎
2: 呀，有劳有劳。你亲自做的，那我们得尝尝。哎呀，
3: 一起吧。
4: 哎呀，不了不了，二位请慢用，也要早点歇歇。哎，二位少卿啊，是大理寺的主心骨，可不能累坏了。
2: 多谢啊。好香的馄饨。哎呀，这馄饨太香了，我都吃撑了。
5: 我也是。
2: 我怎么迷糊了？卢少卿，救我！
5: 我怎么感觉我也没有力气了，着了急人的道。

我说你是不是给他们俩下了慢药雀灵霄啊？别的药我可不敢说，这雀灵霄我可太熟了，人吃了不会马上死，但会伤及双目，而且还会麻痹人的心窍和脉络，不到一个时辰就会变成废人一个。你打不过卢凌风就用此毒来害他，是与不是啊？说说吧，这两颗人头值多少金银呢？

大胆张前，接了他的面具。

0: 奇怪啊。
1: 怪在哪里？
0: 医兄，我觉得龟是这个人画的，而蛇是这个人画的。
1: 陈实，长风，
2: 上前。李大持案的卷宗如何从南社到了北阁？
3: 你瞒天过海，可是怕卢少卿探亲此案？
2: 我与常四成都不敢徇私枉法，草菅人命，虽性情不合，却是同路之人。
3: 这两个案子涉及皇家私怨，长安县和雍州都不敢过问。说来惭愧。

0: 也没有一个感情之忧赶到，直到卢少卿来了，才看到希望。只是南社之内却又找不到卷宗了。我二人合画那幅玄武，也是出于试探，没想到卢少卿还真在北阁找到了卷宗。哼，北阁要是就在你帐前的手里，还想抵赖吗？快说！
1: 杀了我吧！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啊！

0: 坑主簿。
1: 老朋友，这些年承蒙关照，今日正是报答之时。当年他们是怎么招呼刘景仙里招得黑齿长枝的，历历在目。虽说你只是个八品，小老儿却一定拿你和宰相大将军同等对待。
2: 苏明、卢凌风，你们不能用酷吏之刑对我，朝廷早已经废除了。
3: 周老已致仕，他怎么做与我们无关。
2: 我招供还不行吗？周老，就是他，我有今天都是拜他所赐。
1: 张谦，我半辈子在刑狱做事，第一次见到你这种狗急跳墙、血口喷人的。
2: 周老跟我是一伙的，否则的话，我怎么可能把卷宗藏之北阁？
1: 我记起来了，有位神都使的故人来看我，因北阁钥匙在张谦手上，我便为他引荐了。他名叫萧文珍，在宫闱局左使。
2: 萧文珍是周老介绍我认识的，他官职不大，却常侍天子左右。他说为他做事就是为天子做事。之后他以书信的形式向我下达命令，让我压下李大池案和成佛寺械斗案。我做主簿多年，深知有意损毁卷宗那可是死罪，我就将他藏至北阁。前两日他命我扮成魔王去杀掉你们俩，承诺事成之后助我连升三级，调我去做京县令。
4: 他给你的信去哪儿了？
2: 这
4: 妖鼠，成佛寺揭幕就在明日，你我只剩一天时间了。
5: 张谦虽落网，可他并非那杀人的魔王，
4: 更可怕的是那隐匿于暗处的万千。
6: 好你个苏无名啊，
7: 升了官就忘了老朋友啊，这么多天才来我雍州府。
4: 代理之职那都不算官，请杜兄立刻安排我面圣。
7: 啥？
4: 我知道杜兄能做到。身为雍州长史，既不是公主的人，也不是太子的人，那一定是天子信任的人。

0: 去吧。
1: 臣苏明拜见陛下。
2: 有话为什么不在朝堂之上说？
1: 今日所讲之事，朝堂上不能说。

0: 萧文珍，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朕已经在中秋节之后把他处死了。
1: 他所犯之罪可与参天楼案有关？
0: 朕不想提。
1: 陛下，中秋节前，宫闱局应该是冯内侍管吧？
2: 勾结杀司，试图在参天楼行刺公主和太子的幕后黑手，也应是冯涵冯内侍吧？
3: 冯涵，朕已经把他杀了。
0: 苏明
3: 芳，你到底想干什么？
2: 那日微臣拦圣驾，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今日斗胆，有一些事情必须问清楚，哪怕龙颜大怒要杀微臣，也请在探破此案之后。
3: 你

0: 哎呀，苏明，哎呀，怕不是真的被你猜中了。这玩意儿原料除了增青和碧鱼之外，第三种应该就是动物的肝脏啊。
1: 不是动物的。
2: 你们俩说什么呢？
0: 以肝入药确实可以明目，但这所谓的油光乃是用人肝制作点睛的颜料，以求点出最亮的眼睛。外门邪道，绝对是邪道，比我师兄孟东老还要邪，还要歪。
1: 明日就是明阴节，那油光今晚就是最后一次交易了。阿祖，你怎么才回来？
3: 啊，下雨了，
1: 没滑倒吧？
3: 没有，师兄。
1: 怎么就买了这么一小坛酒啊？你想喝啊？想喝的话，拿一个酒杯。今日你我师兄弟二人同醉。
3: 师兄，你还是别喝了。明天就是明阴节，这
1: 不陪我喝就算了，怎么这还哭上了？这坛虽小，却是好酒。没猜错的话，你已经找到油光了吧？
3: 师兄，你终于决定用油光了吗？好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到手，但是今夜阿祖一定可以拿到。
1: 我点睛不成，却把你急坏了。那东西是违禁之物，你不怕买了油光
3: 就算要掉脑袋，阿祖也不愿意看到师兄因为点睛不成而断送此生。
1: 我一身臭脾气，你一直不离左右，你这个师弟不好当啊。

0: 肥的发展愿景。往届优秀学子代表与大一新生现场结对，建立起常态化的朋辈互助机制，交流学习经验。在青暖新城环节，与会领导为新生代表赠送了包含5000元助学金在内的入学爱心礼包。
1: 我觉得我们萧山是对青年大学生这些的帮助的政策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去了解，多多去关注，然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分享给周围的朋友啊。
0: 据了解，2026年度困难大学生助学项目由区慈善总会携手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今年该项目实现提档升级，由以往一次性助学8000元调整为持续性分年度资助。符合条件的学生在大学本科或专科就读期间，每人每年可获5000元助学金，直至毕业。该项目自2016年推出以来，已累计向71400名学生发放助学金超2.83亿元。
2: 感谢萧山区慈善总会和爱心企业的帮助和支持，未来我学有所成之后，也会回到萧山，用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
0: 本台记者报道。
3: 新学期如约将至，很多家长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迎接开学，带着孩子走进照相馆，拍摄一张崭新的开学证件照。在随手即可拍照修图的当下，这份重重的年度定格成为独属于新学期的温暖仪式。一大早，万象汇的十里照相馆开门营业后就客流不断，店内等候区坐满了人。不少家长抢抓假期尾声，带孩子拍摄开学入园证件照。
4: 比较有仪式感嘛。
5: 约的时候好约吗？
4: 不太好约，好像现在开学的时候比较忙。对，然后上午都好像人比较多的，约周末好像约不上。
3: 在家长看来，手机抓拍的生活碎片随性随意，而线下精心拍摄的证件照是专属于孩子成长节点的年度印记。家长们对成长仪式感的追求，也让照相馆迎来了客流旺季。
6: 现在很多小朋友的家长都会每年给他拍一张证件照，有一个那种小相框，可以给他一年一年放出来，有一个对比的，很有意义的。
3: 专业的设备，正式的拍摄氛围，能让孩子端正状态，认真出镜，这也是。

家长偏爱线下拍摄的重要原因。市民汪女士特意趁着开学前带女儿前来拍摄入园证件照，想用影像记录孩子。

0: 是啊，
1: 在立山路上。对，
0: 我叫王勇，2012年开的这个店，叫一杯五艺术餐厅。当时开这家店，其实上就是为了自己吃口饭，然后和大家聚在一块儿。
2: 无论是开店、研发菜品，还是广结好友，王老板逃不开两个字：随缘。全程济南晚上8点，当然是去王老板这里坐坐。大家因美结缘，以酒会友，
0: 能够有一个吃饭喝酒玩的一个地方。当时也是个缘分吧，后来是2018年搬到这个地方，也是缘分。
2: 一推门打眼望去，比起餐厅，这里更像是私人展厅，满店尽是老板搜罗来的奇珍异宝，老式做派的地砖，宽大的复古窗棱，奇门小店向来剑走偏锋，独成一派，不可复制。
0: 我们很多的客人，他们来了以后能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
2: 愿做人间逍遥客，一杯浊酒笑红尘。这里是公共空间，也是他一步步打造的精神家园，
0: 可以毫无遮拦的说话，毫无遮拦的喝酒。
2: 这一份随性伴随着他的生活哲学，也体现在了菜品中。镇店之宝榴莲炖鸡，作为水果之王，榴莲却因它浓烈的气味一直备受争议，爱的爱死，恨的恨死。
0: 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永远会改变人的味觉和想法。
2: 艺术家从来不吝啬创意与勇气，墙上敢挂乌鸦的他，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来驾驭这个浑身是刺儿的家伙。坊间有说法，一个榴莲三只鸡，榴莲炖鸡活神仙。主角清远鸡登场，一套分筋斩骨刀使下，鸡被尽数分成小块，起锅焯水，去掉杂质，胡萝卜切成不大不小的滚刀块，炖软不烂，是成品层次口感丰富的保证。如果说鸡是主角，那么榴莲就是这道菜的灵魂。一招铁掌拆莲手，迅速拨开这副荆棘甲，榴莲盲盒，报恩还是报仇，就在一瞬间。葱姜爆锅，正是天水炖鸡。恰到好处的水线是数十次实验的结果，水的多少决定了成品的浓稠是否得当。随着锅中食材逐渐翻腾，趁其不备倒入高压锅，加速食材的融合。老板小心地将刚剥出的果肉码放进锅中，注入灵魂。比起广式榴莲鸡讲究吃到榴莲肉，王老板的哲学是朋友太多了，一人一小块不够分，吃不过瘾，干脆煮化了大家都能尝。所有食材处理完毕，在这口黑香中等待最后的华丽登场。心急吃不了热榴莲，打开阀门，待热气升腾，烟雾散去，香味弥漫，果香扑鼻，这个炼丹炉算是开成了。一锅金汤终于亮相，果肉已尽数化在其中不见踪影。比起炖煮时的浓烈气味，榴莲肉在高压锅内完成了最后的卸妆，脱去炽烈，保持清甜，以素颜亮相，味道更加温和，香味清新，让人流连忘返。鸡肉与榴莲相性相合，果味中和了鸡油味，果肉融入鸡肉中，二者搭配相得益彰。
0: 不像那个鲜的榴莲那个味道那么重，但是说你端着热气腾腾的过来的时候，满口腔都能闻到，和满鼻腔都能闻到那个榴莲的味道。
1: 它是那种鲜甜的口感，然后鸡油不是特别的重，然后也没有浮在上面，感觉很油很腻。
3: 然后我和我女儿还是比较适合吃榴莲的。
0: 当时我们创办这个菜的时候，就我们店里我一弟弟在这店里帮忙，他是对榴莲过敏的，就闻到榴莲就眼睛就发红，头就发晕。他说：“哥，你不要做这个菜，我闻到受不了，我没法待。”结果我们等这个菜做实验，做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做的最满意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可以适应了。
2: 从百香果种到树葡萄，养锦鲤、赏荷花，收集老物件改造旧楼，老板每日忙得不亦乐乎。这栋三层小楼中装着勇哥心中的一方自由天地。
0: 我们希望是修旧如旧，能够保持房子的原貌，就是老的东西它得经过时间和那个记忆洗礼的，这个你是照不出来的，因为它表现的就是家庭。那你看在家一家三口人吃饭，孩子呢这时候不想吃饭，而是想去干活，就给炉子扇风。所以说这种生活才是其乐融融的，就像我们店一样，来了以后有家的感觉。
2: 千生万物各有一同，人生境遇履历各不相同，段老板人

0: 中年，依旧保留少年心境，还在为找到山林间的君子而雀跃无比。张老板放下单反，刮起了鱼鳞，泡起了特色果醋，照顾完客人的胃口，又默默捧起摄影书，策划着民族服饰摄影展。王老板一手酒杯，一手画笔，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不停创作。如今的画布变成了厨房，因缘际会，美食不约而同成为了他们的主业。山中的君子，林间的木瓜，远渡重洋而来的榴莲，再刁钻的食材也终能遇见它的伯乐。在一代代传承，一次次实验中，其人其物相得益彰，彼此磨合，共同绽放出他们独有的华彩。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9月27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4: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4: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这都超半价了。
0: 本集市味道没变，但吧台后的老董现在换成了小董。
7: 从初中就该来帮忙干活了嘛，然后一些老顾客真的是一块儿陪着我成长了。
8: 他爸爸在吧台，他那时候小，上学的时候。
7: 一问吧，差不多都是从小在这吃，有很多。结账的时候说，我来的时候你才那么大。
9: 我介绍的时候才这么高。
0: 另一道店内必点菜是炸蘑菇，独家蘸酱至关重要。评估清洗后改成适口大小，外表干燥，内部水分充足，才能保证炸制的口感。经典鸡蛋与面粉组合搅打成糊，入锅炸至金黄。不同于常见的椒盐蘸料，热油激发出干辣椒与蒜蓉的香味，是这里秘制蘸料的基本底味。甜面酱和蚝油赋予蘸料醇厚鲜甜的味性，棕色的酱汁在锅中不断释放香味，淀粉水勾芡升级口感。外表酥脆，内里多汁软嫩，蘑菇本身的鲜甜配上滋味浓郁的秘制小料，烹装出让食客几十年念念不忘的老味道。
10: 就是它外面是酥的，里面嫩的，外酥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会爆汁的感觉，有点
11: 蘑菇的原汁原味都在里面，
8: 哇，很适合我们的口味。我们来了每次都是必点的，这都是
11: 甜的，老是口味不错，很香，它都是。
8: 很推荐这个菜。
0: 习惯专注口味的董爸爸对于新兴食物总是比较抵触，
7: 因为我爸在这儿就把我摁住了。
0: 对付这个油盐不进的巨老头，小董有一招百试百灵，先斩后奏。
7: 以前我爸都是用那个记账本，来一个人记一下记一下，我觉得他这个确实太累了。现在都流行系统点餐嘛，我就给我爸买了餐券，叫他出去吃的饭，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安好了。
0: 这场操作系统之争因女儿的胜利宣告结束。
7: 你要再让他回去用那个大本子记的话，他就会觉得很麻烦。
0: 像大多数中国传统父亲一样，鼓励与表扬的话